四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勤掘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江河谷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

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东西？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
1: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诸葛亮，这些都忘了。
0: 那是谁？二百军就打30几个。

0: 这是威风的图腾，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8: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9: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10: 我早就等不及了。
11: 书
12: 皮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9: 这座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

0: 大木锤反复地捶打黏膜，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1: 哇哦，真是太酷！

0: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1: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0: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1: 好。怎么了，小小？
0: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1: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0: 它长这样。
1: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8: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
0: 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时候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竹峰他们前来支援。

0: 需要帮助。
1: 他还在追着我们。
2: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1: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2: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0: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3: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1: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2: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1: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2: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4: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2: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4: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2: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一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3: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0: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4: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2: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4: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5: 食物！
4: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6: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1: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0: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5: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2: 孩子们，
3: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1: 没问题。
3: 我这儿有大鱼，
5: 大鱼，
3: 大鱼来喽！
5: 哦，我先钓住的，
6: 是我先钓住的。
3: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2: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3: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2: 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3: 不是多亏了扬子鳄的帮助，
2: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4: 好像又绕回来了。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0: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章鱼警报！
8: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9: 呱唧，怎么了？
0: 呱唧，你们不是在……
8: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0: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2: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8: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10: 是这样。

0: 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1: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2: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3: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1: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0: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4: 有办法了，
3: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5: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3: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5: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3: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5: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3: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5: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3: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2: 哟吼，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嘉哥。哎呀！
5: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3: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2: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5: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2: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6: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7: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3: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6: 欣欣，快过来呀。
2: 我来了。
3: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8: 这样不好吧？
2: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5: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9: 怎么了，花仔？
0: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哇，这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0: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5: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3: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5: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3: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6: 停！
3: 这么多够不够？
5: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2: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5: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5: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5: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3: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11: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
5: 快快快，
11: 吃着不坏，
5: 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3: 好香啊！
5: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卤水是什么？
3: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5: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3: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

0: 特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1: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2: 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啊，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0: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1: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2: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3: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2: 好的，
3: 好了，我们继续吧。
0: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4: 没有哦，他没说。
5: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0: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2: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0: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3: 小兵啊，你别过来！
0: 警官怎么又叫了？
2: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1: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0: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3: 啊！救命！
0: 拿着家伙去帮忙！
2: 拿什么？
0: 吓一跳的那个！
6: 你跑不掉了！
2: 救命！
6: 什么东西？
0: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2: 没错，快走开！
1: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6: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0: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6: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3: 大猩猩，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6: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7: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0: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5: 没问题。

0: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1: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2: 太棒了，
3: 我们也要尝尝。
4: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是吃上多么得怪。
6: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3: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0: 真正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力量。
4: 我是几个人？之前都忘了。
1: 那是二百，今天打30几个。

0: 精神足足被这牛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强大。
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

0: 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0: 你看谁回来了？
3: 若翰，
2: 红哥，老红，
3: 你回来了。
2: 红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2: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1: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山口司令，你早啊。
1: 王总，你早，你早。快点装啊！

0: 王涛，
1: 哎，
0: 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2: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0: 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快点，快点，
0: 少说
2: 话
0: 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110，
3: 鬼子来了。
0: 110。
4: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1: 125。
5: 不要紧
6: 的啊，走走。
7: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4: 别
7: 啊。
0: 110，
7: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3: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7: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8: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7: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9: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
8: 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1: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2: 好。哎，
1: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大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1: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3: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4: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5: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4: 那干嘛要拉枪啊？
1: 我就不顾了。
5: 哎哎哎，
4: 小王小，你可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3: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
3: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撤吧，
3: 走啊！
2: 让动，放开！

0: 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同量分到2.5块。
0: 好，
2: 哎，晚上喝你的了。
0: 行啊，如何价？
1: 啊，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蔡警察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在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擦的露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4: 哎呦，来，你
3: 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6: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

0: 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1: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2: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3: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4: 哎，

0: 什么的干活？
1: 走错了。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我的炭厂的干活。
1: 那边，
0: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
1: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0: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嗯，哎，早走，到我走。 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

0: 他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

0: 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着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为什么不？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几个人？几千个猫？
8: 那是什么？
9: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0: 什么的干活？
1: 走错了。
2: 台球场，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
0: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

0: 我操！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1: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在领土上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正伟，鬼子又扑空了，那还用说？
1: 小不老百姓会叫咱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你个儿呀，我花棍儿呀，你要信呐，王大嫂，
0: 小鬼，
2: 咱们齐参军呐，王大，
0: 大嫂，我们在家，王建军，
3: 这么可有苦，恩爱哎呦，
0: 你看起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家休息一下，好吧。 你们休息，我到这里再看个地形去。好，原地休息。大师傅，
2: 啊，
0: 咱们这下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

0: 一步怎么样？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0: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你躺下。
1: 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廉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岸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哎，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

0: 用研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0: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的。
4: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8: 那是什么？
9: 200斤就打30几个。

0: 心弦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下令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开车，这是党的命令。

0: 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哎，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4: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5: 看姑娘，看姑娘，
6: 里头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7: 列位，看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看你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2: 哎，他们在谈什么？
9: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2: 哦。
1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嗯。
9: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1: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9: 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范德福，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集合。
6: 这是为了，
7: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搜索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出走过。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堂々出走だ。

谢谢，好消息。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2: 这回来。

这样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哎，来不及了，他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

0: 台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

0: 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3: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怎么回事？

0: 江河谷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5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三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尘田东的山乡巨变。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

0: 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牙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连长，上次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23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3: 是。
1: 张排长。
4: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2: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2: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小大叫嗨，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嗯、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0: 面上是当兵，暗地里倒卖军火。走吧。
1: 哎，站住！警察。
2: 哎呦，郭部长
0: 啊，
2: 赶集来了
0: 啊！郭成在吗？
2: 来，在上面。郭成呢？你叔来看您了。
3: 哦，三叔
4: 啊，
3: 赶集来了。
4: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4: 啊，
3: 回来再说。
4: 哎，
0: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2: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来。

0: 吧。哎，
1: 老刘啊，
0: 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1: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宋大爷，嗯，您知道不，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2: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3: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0: 走。
2: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两位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上人士，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还物价怎么样？
3: 啊，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大，
6: 妈的，
2: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3: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3: 黄队长，
2: 兄弟也是奉命啊。
3: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3: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3: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0: 亮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
1: 好，
0: 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3: 哎，哎，队长，
2: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3: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趁他妈狗拿好。
4: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爸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谁也不行，不行，
2: 不行，
0: 我
2: 什
0: 么？我快
2: 的不行啊！
0: 长命羊知道。
1: 让你们放跑了，
0: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0: 不行不行，走！
3: 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4: 是。
3: 小队长，
5: 嘿，
3: 兵器的警备为你做过去的。
5: 嘿，
3: 刁队长，
6: 喂，啊，啊，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3: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5: 是。
3: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放哨
4: 进来。

0: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八辆。
1: 好，你先去休息。
0: 是。
1: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2: 老刘，
3: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2: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0: 您坐。
1: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1: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2: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

0: 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便秘，便秘，怎么办？
8: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8: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润肠通便，
4: 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8: 便秘，
4: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4: 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
6: 便秘，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4: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
6: 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便秘，便秘，怎么办？
8: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8: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润肠通便。

0: 便。
1: 远播甄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播甄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0: 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便秘。

0: 肠通便，
1: 请用韵波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韵波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韵波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韵波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韵波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韵波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0: 什么话，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2: 他们都是穷的，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4: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5: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的心弦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入开，入开，入开！请，请，好的，即刻发走。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哼，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叫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
1: 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
0: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2: 太君，
0: 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谢谢长官。不过，
2: 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
0: 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滑头！ 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
0: 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0: 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放枪。
0: 王翻译，
1: 哎，
0: 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在哪儿？
0: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两个。
0: 你没看错。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

0: 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血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不是，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顺利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0: 防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0: 戒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3: 啊，是是。
2: 姚队长，
4: 啊，队长，这
2: 嗯，
4: 是。

0: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1: 一排长，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俘虏说刁德胜跑了，走吧。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
0: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2: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
5: 队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

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青帽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 喜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2: 哎。

0: 不及了，你快藏到后院去躲着去。
1: 给我搜！

0: 队长，我们得后面都聊。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给我打！
2: 是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谁敢说？休想！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一米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3: 他跑不了。
4: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2: 是。

0: 游客。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谗，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别动，别动！
1: 哎呦，哎呦，
2: 别动！进去，走！
1: 飞扬了，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4: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4: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4: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5: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4: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4: 看，
6: 准备检查。
4: 是，走。
6: 站住！
4: 站住！
6: 站住！检查。那不行，检查。
7: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6: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4: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走。
6: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4: 好，走吧。
6: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
6: 点，
4: 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4: 可以走了吗？
6: 走吧，走吧，
4: 走啊！大家跟上。
3: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4: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副使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吊带上，
8: 到，
9: 跑步。

0: 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0: 陈继队，
3: 陈继队，
4: 立定，接电话。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致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循环。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为疼痛而言止，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4: 谁用
5: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辽宁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促进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腿疼痛而言之，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是牌医用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

0: 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肩腰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从

0: 送货到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也不同，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眼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9891188，4009981188。
8: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9: 你是哪里？
8: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9: 你跑到哪里去了？
8: 我刚打西门回来。
9: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10: 警备队
8: 啊，我是警备队啊。是，
10: 队长。
8: 包，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1: 是，是。
10: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2: 嘿，
10: 什么？
12: 嘿。
13: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0: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就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家乐，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

0: 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世乒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vivo!
1: Ai!
0: E te vivo!
1: Ai!
0: Pian Gangju,
1: ai!
0: E te ada, diga que chato, foi por coisa ela, gente.
1: Vai render, tá? Por que será? E me diga que chato, já
0: falou da.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

0: 去吧。是。站住！站住！站住！里面装什么？快！走！走！走！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摘了。
1: 帽子。
0: 滚吧。走，叫他上座。
2: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3: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查。把帽摘了。
2: 走，赶紧走。
3: 你干什么的？
4: 我要饭的。
3: 要饭的？哪个村的？
4: 从地下来。
3: 地下。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2: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1: 嘿，真有你了，哥们。
3: 走。

哦哦，我。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隆重，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 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0: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争取最好的历史。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联盟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萨满星，怎么办？怎么办呢？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1: 废物！喂，这里谁？你爸爸，这里谁？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嘿，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巴哨所，备车，马上出发。嗨，请兵。
2: 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系。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可这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

0: 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

0: 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2: 日本侵略者

0: 占领了东三省。
1: 干什么吧？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这位，只见个猫。
5: 那是什么？
6: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这是内存的图，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完全像样，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记不记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太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应该
4: 这句话说的对。
5: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5: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双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班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
1: 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
1: 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走，受伤了。

0: 你想这哥？
1: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的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这个伤手指能动不？难难道就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回来很快就会好的。啊！这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上药，你都拿着。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不能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 记住了，来，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2: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3: 我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坤，你坤，起来，出去。坤，坤，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孟京，你让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啊，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0: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来，丹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
0: 你喜不喜欢？不喜欢。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啊，很好，你的回答。 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这不是天天工天人吗？
2: 我可是天天
3: 是这样，
4: 可能是眼睛
2: 不傻啊。这也不能
5: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6: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6: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6: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6: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6: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6: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6: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6: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还？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李牧，哎，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再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报告。
0: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
0: 真是。
2: 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2: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白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尘田东的山乡巨变。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8: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0: 快去！

0: 暴龙安排报特大消息，上梅兄弟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报龙安排报龙，上梅兄弟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安排报龙，安排报龙。来报龙安排报特大消息，上梅兄弟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报龙安排报龙，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兄弟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
2: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合作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游戏。新的事可以狠狠地宰一些企图对红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摩新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新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是？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松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

0: 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0: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驹，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对，反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嗯。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是。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0: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2: 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1: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实事啊。

0: 你干嘛去？
1: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0: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你听话。 你太冲了！
2: 团长，回去。
1: 走，去劝劝他。
3: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谈起原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让我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想最大。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想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秀儿，有什么问题？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疑。

0: 大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
1: 乃琳，
0: 真的是你，
1: 好久不见了。

0: 之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笑>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史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4: 够了吧？这机。 有什么异常吗？暂时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 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5: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1: 给丧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0: 喝碗水。
2: 大哥，
0: 啊，
2: 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2: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0: 啊，挂过。
2: 你亲眼看到了？
0: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2: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0: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2: 你看到他的脸吗？
0: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2: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2: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2: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3: 山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5: 还没有。
3: 没有，
5: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5: 哦，是吗？队长，队长，战钢四绝不许限量。哎，残破重地给我看好了。嗨，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嗨。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0: 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

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

0: 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8: 什么话？
9: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的。
9: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3: 那是啥？二百几个打30几个？
1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5: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6: 通通通，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

0: 牙叶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

0: 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大家，
0: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您的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1: 上面写的什么？
0: 被萨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2: 看一看，瞧一瞧，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这个就多少钱？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要钱啊
0: ，OK。这个多少钱？
3: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3: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4: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
4: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

0: 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要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桑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

0: 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联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联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我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

0: 冲着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具体计划？
2: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

0: 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1: 本君不请坐，请。我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0: 我叫乔景英子，
1: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0: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1: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行礼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1: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

0: 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拍大腿。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几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领到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拍拍大腿。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
10: 少。
1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006789589，4006789589。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

0: 见丹桂，百色甜东见，探访百色蒙古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尘甜东的生香巨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6: 扁钢锯，你把它划出来。
7: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6: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5: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7: 那难道是席木军？
6: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军先暴露。
5: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6: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7: 嗨，
6: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7: 嗨，
8: 老师点蹲好了，别动，别动。
9: 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

失点，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禁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天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正。

不，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不，这是什么东西啊？软塌塌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刘晶晶，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2: 别动我！站住！别动我！站住！
0: 你到底藏在哪儿啊？你快给我出来呀！

0: 快点！走！
1: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0: 快点，坐，快，坐。
1: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

1: 小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1: 让我们去迎接英雄。
3: 行。

爹啊，为什么？

0: 住了，
1: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0: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1: 他还没醒啊？
0: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要求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桥本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那你觉得桥本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桥本牺牲的报告。
0: 他在先机上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有戏。加班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 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0: 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的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领免费领，请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有这么大的。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5: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6: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7: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8: 欢迎来到智慧工，
7: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9: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7: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里程，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0: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配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绿。盐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

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九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他的，
3: 以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消耗了再回答，不要。

甄秀姑既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

0: 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那有几张皮子了？
1: 啊，了，那跑一趟也值。娘，
2: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啊，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
4: 哎，没事儿。

0: 不，我坐会儿。就坐这也行，这样行吗？不要紧吧？
1: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2: 我去炖兔子啊。
0: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0: 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城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3: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5: 谢谢啊。
6: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
5: 来。
6: 死！死！
7: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8: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我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7: 嗯。
8: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7: 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0: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咋回事啊？
2: 没事。
3: 谢谢啊！哎，幸会。哎，
2: 团长。
3: 挑水呢，来来，我来。哎，
2: 不行不行不行，
3: 我来
2: 我
3: 来，
2: 我自己来，
3: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
3: 好，
2: 您慢点。
3: 好。

0: 行了，
1: 啊，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
1: 呀，
0: 来给我，去烧开水。
1: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
0: 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1: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1: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着就行。
1: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

0: 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0: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2: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3: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2: 真的？
3: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2: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4: 他肯定在这山里。
2: 为什么？
4: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2: 可是，这山这么大。
4: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可以生活，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对了，团长，
1: 嗯，
0: 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您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说让我杀了川青。
1: 川青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去。

0: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1: 神秘客栈。
0: 到上面去找。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地。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

0: 跟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奶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奶，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奶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奶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

0: 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寻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哪是文化？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9: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0: 这是威风，
1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洪水退去，衡州市部分受灾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花期再迎茉莉飘香。灾后重建工作推进，安置点群众变少，但服务力度不减，为民初心不变。中越班列跨境运输从一周三班到天天班，桂越经贸发展见证中国东盟务实合作活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首先我们来关注衡州茉莉花产业的恢复情况。随着洪水退去，当地轻度受灾花田已经恢复生产，重度受灾花田的修复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2: 我现在是在衡州市孝乙镇菱角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茉莉花田已经开出了新花。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看到一些村民正在进行一些消毒、补种和清洗的工作。
3: 洪水退去后，花农们第一时间投入到恢复生产中。眼下，部分受灾较轻的茉莉花田已经冒出新芽，开出新花，但仍需细心呵护，查漏补缺。
4: 我发现很多很多地泡的三四天了，芽都出来很快，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出来早的都没有花苞，没有花蕊，可能把它里边那个花芽分化那个分化点都已经泡坏了。
3: 花农谢少奎告诉记者，长达数日的浸泡除了会导致嫩苗生长受阻、病害滋生，还可能影响花芽的正常分化，因此消杀、施肥、排查、清理病株、补种新苗都要同步跟上。此外，把枝条剪得平整，后续长出的花苞才会均匀饱满，

0: 既方便采摘，也有利于提高产量。在孝乙镇石井村，村党委书记蔡万红自家近20亩的低洼花田也遭受严重损失。洪水退去后，他迅速组织村里的花农，采取三五户一组的互助方式清理垃圾，避免堆积在花根上引发病害。之后，再根据花枝坏死情况分类剪枝、松土消毒，一步步把损失降低。
1: 我也跟我们的花农说，大家不要灰心。其实这个茉莉花的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强，跟大家一样，面对现实，我们还是看到希望的，是吧？啊，只要我们管理好、打理好，一个月后，茉莉花该还是春天到来的啊。
0: 花农们互帮互助，衡州市也同步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培训，以点扩面带动村民科学自救。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这些天扎进花田里，手把手教花农们判断花枝的存活程度。他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受灾花田都能恢复，大家不用太担心。
2: 我们衡州市就有茉莉花超18万亩，这些洪灾较常死亡的是少部分，抢救回来的面积大部分的只是影响一个花期，时间大约40天左右就可以恢复了，不能抢救回来的那明年再补种，这是少部分，不会影响整个茉莉花产业链的供应。
0: 与此同时，茉莉花产业相关企业也及时伸出了援手，通过分发农药、化肥等农业物资，帮助受灾花农尽快复产。
3: 今天我们又分发了20多万的那个化肥下去的，会陆续送到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民手里。我们现在的定的标准是一亩，可能要给农民大概300块钱的农药补助。
4: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防汛救灾重要的民生工作。灾情发生后，衡州市紧急设置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安置点群众变少了，但保障力度不减，为民初心不变。
5: 7月18号，记者跟随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安置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云表镇南康小学安置点，了解当前安置工作情况。随着灾后重建的步伐加快，原来在这里安置的不少群众已陆续回家，这里仅有20多名老人居住。
6: 住得还好吗？还舒服吗？
7: 好啊，好啊，都还有村就好了，一个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就好了。
5: 几天过去，到7月22号，这里只剩下5名老人暂住，安置点的使命即将完成。
8: 当时这个点呢，不管是物资保障、通水、通电，都比较困难。工作组来的都是一起干，当天我们就把水、物资这些保障我们都协调到位了啊，就是当天来当天解决，就是分秒必争吧。
5: 灾情发生后，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全力做好安置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共设置16个集中安置点。截至7月23号，已累计安置受灾群众6046人。从吃饭、穿衣、用水、医疗、食品安全，到孩子暑期的安排、大人的心理疏导，来自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守护好每一位受灾群众。
9: 灾区需要我们，这孩子需要人来陪伴，然后我们机构就派出8个人的一个团队就进入了到这个点来做服务了，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有地方去学习，去开心的玩乐，
10: 玩了拼图，玩了积木，很开心，因为有很多说老师陪我们玩。
5: 截至7月23号15点，衡州市已有序引导6021名受灾群众重返家园，复工复产。这些天，59名医护人员、184名志愿者、80人的警务力量、85名下沉干部、446名教师奋战在一线，尽心竭力地照护着每一位群众。
8: 我们现在的安置点是在学校，毕竟学校的暑期结束以后，就面临着学生开学的问题。我们有167户、504名群众需要我们来做一个长期安置的准备和安排。那我们现在正准备跟住建部门来一起商讨这个方案，一定要把服务我们受灾群众工作给接续做好，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4: 视线转向贵港，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贵港城区多个住宅小区的电梯

0: 停运，居民出行受阻。连日来，寿彩小区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加快电梯修复工作。
1: 7月21号，记者在贵港市玉龙湾小区看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地下停车场清理淤泥，用小柴油机对电梯底坑进行抽排水作业。电梯维修人员多人合作，小心清洗电梯电路及设备上的泥污。此次洪灾中，该小区12个单元共24台电梯全部受积水浸泡，不能运行。经过连日来的加班加点抢修，目前已有6个单元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2: 我们的负荷层淤泥堆积大概有靴子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把电梯井用沙袋围堵起来，让人员呢下的把水抽干，然后人员呢下到电梯井，一个一个淤泥的清理，让大家呢早日使用上电梯。
1: 受持续洪水浸泡影响，贵港市约3000台电梯进水停运，为高效破解电梯抢修难题，贵港市市场监管局主动统筹调度，积极对接住建、供电、城管等职能部门，广泛集结专业救援力量，抽调全国电梯制造企业技术骨干、全区各地市电梯专业抢修人员共计120余人，组建攻坚队伍，与物业公司联合推进电梯底坑清理积水清淤工作。目前各项电梯灾后维修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下面来看简讯。
3: 台风美沙克引发我区多地洪涝灾害后，广西金融监管局第一时间印发通知，要求保险机构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全面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明确量化赔付时效目标，力争一周内预赔付达30%以上，一个月内车险赔付完成90%以上。截至7月21号12时，全区保险业累计赔付及预赔付总额超过8.8亿元。其中，生猪保险赔付及预赔付比例达68%，有力支持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和企业复工复产。连日来，衡州市组建多支消杀队伍，奔赴城乡受灾一线，抓实家庭院落、安置点、公共环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控，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截至7月23号，市县两级力量下沉灾区一线，累计组织消杀人员7454人次，消杀总面积达1148.6万平方米。
0: 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展开，从田间抢收补种、社区清淤消杀，到安置点暖心值守、水电设施连夜抢修，一场场守护民生的硬仗正在打响。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把每件民生实事落到实处，跟受灾群众一起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打通生活复产堵点。天灾难以规避，人心俱力可期，我们上下同心，全力以赴，只要人在心齐劲足，这些被洪水肆虐过的土地终将重现盎然生机。当前中越跨境班列跑出加速度，从过去1周3班加密到现在的天天班，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同比增长13.5%。
3: 随着RCEP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越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越班列运量稳步增长。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往来。货物运输的量质提升离不开班列开行频次的加密。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二、四、六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
4: 现在班列天天都开，线路也常态化开行至广东、上海、重庆、云南等多个方向，这为我们拓展市场提供了很大支持。

0: 持。
1: 为保障生鲜水果快速通关，铁路部门联合海关建立数据互通、作业互助、监管互认的联动机制，优化卸车和检验检疫衔接流程。目前生鲜货物可实现两小时快速通关，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
0: 我们对充电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将口岸充电桩数量由32个增至64个，实现随到随充，从源头上消除断电失温隐患。
1: 从一周三班升级为天天班，中越跨境物流迈入了公交化时代。这条通道越跑越顺畅，跨境生意越做越红火，给两国企业和老百姓带来的实惠也越来越直观。特色农产品的双向互通极大丰富了两地百姓的餐桌，跨境商贸物流岗位不断增多，有效带动两国边境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传统边贸向跨境产业链、跨境电商融合发展转变，让双方企业实实在在地共享同一个中国东盟自贸区大市场。山水相连，机遇相通，桂越经贸的蓬勃活力正是中国东盟深化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随着自贸区 3.0 版持续落地，广西将持续畅通陆海通道，在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市场共享上继续突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书写更亮眼的广西篇章。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21号，广西元老挝技术合作检

扁平示范项目交接仪式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项目交接证书和长效运营管理协议。这项历时两年的跨境农业扁平合作项目圆满收官，正式转入长效运营新阶段。据介绍，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4年8月到2026年6月，聚焦万象金花村农业基础部。

0: 智能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实现中国减贫方案和智慧农业技术在老挝的转化应用。
1: 7月23号，2026年经企入柜向东盟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
0: 活动以经企入柜智联东盟为主题，围绕数字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新贵携手共拓东盟南向市场两大核心方向开展深度对接交流。20余家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经企代表齐聚南宁，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中医药应用、智能医疗设备落地、跨境分子诊疗服务等前沿领域，分享了技术实践和市场布局经验，共商产业协同新格局。
2: 引入了华润集团、汉生制药等头部经企到广西考察，来广西布局，更好的实现精准对接、全周期服务和共赢东盟。
0: 参会企业家表示，将充分发挥广西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落地广西，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基地，与各方一道合作共赢。
3: 2026年计划在南宁设立我们区域集成运营中心，推进基层15分钟中医健康生活圈，年内覆盖是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全国首个 AR 加壮阳医药标准化的研发中心，搭建面向东盟的跨境远程医疗枢纽平台。
4: 未来3年左右的时间，会投到2亿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有一栋楼的厂房基地，用于呢20款产品的医疗器械证的注册审批和创新的。同时协助我们拿到东盟一些国家特殊的注册资质和审批资质，帮助我们顺畅的去出海。
1: 7月22号到23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高职组决赛在南宁举行。
0: 本次高职组比赛吸引了国内外776支团队参加，共有20支队伍晋级决赛，其中区内8支、区外8支、国外联合组队4支。国外联合组队员包含来自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学生。
5: 我来自老挝，熟悉我们国家本地消费文化、本地土色交平台、语言习惯。我负责市场调研和本地化设备。
6: 我们中方主攻 AI 算法系统的搭建，结合双方视角调整方案，我们的产品更贴合东盟本地卖家真实的需求，跨文化协作也成了我们项目最大的优势。
0: 大赛以 AI 赋能跨店、数字融通东盟为主题，聚焦 AI 在智能客服、选品决策、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场景中的应用。经过激烈比拼，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蓝南阳队获得金奖，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获得东盟合作潜力奖。
7: 我们会以本次大赛为抓手，深度对接广西跨境电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联动本地跨境企业、数字科技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引入真实东盟电商运营项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源源不断培育懂 AI、懂跨境、懂东盟的复合型青年人才。
1: 7月20号到23号，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举行。来自美国多地的飞虎队友谊传承代表走进飞虎队旧址、高校等地，与中国青年共同追寻飞虎队历史足迹，在活动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8: 7月21号，美国飞虎队友谊传承代表团来到柳州工学院汽车产教融合中心，参观了冠军车队 LS Racing 里由学生自己设计和组装的电动无人驾驶等赛车，在信科学院教学成果展区，投篮机器人、现实载运大型无人机和机器狗等设备让代表团成员眼前一亮。美方青少年还上场跟投篮机器人一较高下。
9: 不得不说，那个打篮球的机器人真的挺酷的，它能比较好的投篮和瞄准，这种感觉很棒。
8: 随后，中美双方学生还就无人机以及社交软件等领域相互交流学习，通过互动，大家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
9: 我很欣赏他们为建造这些机器人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我和几个人聊过，他们跟我分享的是，他们真的很喜欢运动，也喜欢遇到问题解

0: 决问题，因为他们确实很聪明。
1: 是我们会聊到一些社交软件，然后会加好友，然后加上email这样。
2: 当天，中美学子们还在柳州市工人文化宫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篮球友谊赛。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运球、突破、投篮动作流畅利落，双方势均力敌，攻防有序，尽显竞技风采。中场休息时，现场氛围持续升温，中美青少年自发互动交流，大家用音乐和舞蹈传递友好，分享快乐。
0: 这是我第一次来柳州，也是第一次来中国。这个城市太漂亮了，我喜欢这里的山，喜欢这里的树，喜欢这里的水。学生们加入到我们的表演中来，我非常感动。
3: 没有提前安排，受了这个氛围的感染，因为太热情了。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星业，弹指千年。 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1: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2: AI 大脑。 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 TB
3: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AI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伤亡。
4: 我是这个之前的猫，
5: 那是什么？
6: 我敢进去打30几个。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这里是右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5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1: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表示欢迎，感谢东盟各国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陈刚表示，平陆运河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世纪工程，经过全体建设者近四年日夜奋战共同努力，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贯通南北向、联动江铁海、衔接内外贸的交通大枢纽，让广西实现全域向海，是广西的机遇，中国西南地区的机遇，也是东盟各国的机遇。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举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加威、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明等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灾区人民表示深切慰问，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够战胜洪涝灾害，重建美好家园。他们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平陆运河建设已实现许多成果，体现了中国在

0: 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卓越能力。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高效率，促进自由贸易，并增进国家、企业及民间的友好交流。愿通过此次考察，与广西深化彼此友谊，发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统筹抓好我区六张网规划建设，系统研究各网建设应用路径，加快出台各领域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创建国家级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入实施暖心民政三年行动，扎实办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实事，持续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扎实做好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快补齐数字产业短板，破解数据安全发展难题，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把邕江实验室打造为国内领先、面向东盟的数字创新平台，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明晰发展路径，聚焦主攻赛道，积极引进顶尖人才，加强与发达地区技术对接，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衔接通道，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创新体系，高标准建强用好邕江实验室。会议指出，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经过三年多建设，排头兵作用逐渐显现，有力引领带动全区园区改革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抓紧抓实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各项工作，努力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一把手招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招商，谋划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要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配，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政策兑现和入企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跨部门统筹，扎实做好园区改革发展。会议研究了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拟表彰对象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以来，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资金保障。截至7月23号，已累计拨付下达各渠道防汛救灾资金7.29亿元。韦涛来到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听取抗洪救灾资金来源、拨付使用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自治区财政厅要强化资金统筹调度，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应急之策和长久之计统筹推进，保障当下各类损毁设施修复应急所需，学习借鉴各地灾后重建先进经验，系统谋划长远项目，加强救灾资金监管，明确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确保每一笔救灾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调研中，韦涛还观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详细了解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工作，走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治区财源建设和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自治区

0: 基层三保专班办公室等，对自治区财政厅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韦涛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治区财政厅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源建设，优化税收结构，不断培植优质税源，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开展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加快不动产确权登记，分类施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利用，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支持全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7月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交通运输、工贸、建筑施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核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孙大伟先后来到广西运德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保养厂、南宁市地旺村牧业有限公司、南宁市平阳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宁市盛邦官城项目、广西吉祥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等处，深入生产车间、项目施工一线，认真查看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日常监管及隐患排查等情况，并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反馈会，反馈督导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强化安全防范工作。当前生产经营旺季与汛期、暑期叠加，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孙大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孙大伟强调，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严格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抓好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督查责任，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严明监管执法责任，以刚性约束保障安全，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7月24号，全区桂乡新丰文明行动工作调度会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2026年中国文明乡丰大会精神，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桂乡新丰文明行动取得实效。要紧盯重点难点，聚焦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持续深化五个统一工作法，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效，试点建设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热线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和睦相邻知法守法用法，整治大规模宴席、殡葬移风易俗，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五大新风行动，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多为群众办实是解难题，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民政厅、教育厅及玉林市、马山县、苍梧县做发言。7月23号，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总结阶段成效，查摆短板不足，深化攻坚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区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要求，全面落实党管政法制度，紧扣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全区发展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联动调处，前

0: 端化解源头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联动共治格局，统筹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特色化建设，实现司法履职与基层治理融合联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正司法生命线，严把案件治效关口，落实司法责任制，做实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持续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用心用情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支撑，注重严管厚爱，加强干警政治淬炼、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公信力，推动全区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海龙参加会议。
1: 7月22号至23号，崔国华到梧州市蒙山县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地质灾害排查防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摸清底数分类施治，细化落实群策群防举措，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3号，曹志强先后到广西数据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国控集团、广西关键金属集团调研，强调要立足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数字经济、向海经济、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以及资本运营、农业现代化上发挥更大作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特别策划《因为我是党员》，记录那一个个在洪流中毫不犹豫逆行的共产党员。首先，我们重访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洪水来临时，六兰村党总支书记陆义湘和村两委迅速组织村民撤离，而陆义湘最后一个撤离。洪水退去后，他又冲在最前面，带领村民重返家园，开展灾后重建和生产自救。7月22号，记者来到六兰村时，陆义湘正带领其他村干部为大家发放爱心物资。因为要在不同的村屯集中发放，点多面散，为避免错漏，陆义湘就逐个现场协调落实清楚，让村民尽快拿到物资，重建家园。
2: 包括电磁炉还有烧水壶这些东西，可以很快的恢复我们村里面的烟火气。
1: 灾后重建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目前村里3500多人用水还得依靠集中供水点的储水柜。陆义湘对这个临时的安排时时放不下心。
2: 每天早上还有晚上我们一定要过来，主要是检查管道泵那么正常，周围的环境卫生啊，怎么样保证供应我们的村民来这里有水？
3: 有水用了当然是很高兴的啦，水柜是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1: 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整个上午滴水未进的陆义湘又匆匆赶回村委临时办公店。洪水把村委楼冲走了，临时搭建的方舱和指挥点成了陆义湘现在待得比家还多的地方。
2: 如果实在赶不了回去呢，有时候晚上要加班呢，我只能在这里简单的也在这里睡了，没办法，闭上眼在这个，有时候要接电话。
1: 好不容易吃上午饭，可是这一顿饭他吃了一个多小时，接了十几通电话，和各项重建工作的联系人对接。
2: 不好，真的就这样，没得停过，都忙是在协调各个部门，还有联系我们的爱心人士，也有工作这边的调配啊。说不累是假的，肯定累的，都12个电话了，真的还不断的就来，
3: 各个都来找他，就这样，为人民服务，辛苦。反正呢，怎么24小时，大概休息最多的不多过30个小时。
1: 饭还没吃完，外面突然下起大雨，陆义湘赶忙丢下盒饭，上楼打开村里的应急广播。
2: 村委会呢，在这里广播，由于现在这个下大雨，希望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要远离我们的危险河道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是陆义湘这段时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7月6号上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六兰水库突然溃口，位于水库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围困。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行动在风雨中迅速展开。陆义湘是村里最先敲响警钟的人，也是最后一个撤离险境的人。
4: 村委第一个通知的时候，

0: 最棒的。如果只半个钟头或是一个小时，我们的群众根本就无法转移了。
1: 看有没有群众后面把整个命都搭在群众上，不够自己的安慰。
2: 我对陆书记最后一个撤离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平时真的很关注我们，很考虑到群众，什么都是亲力亲为的。
3: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这个责任的义务，把我的村民安全地撤离出去。
4: 时刻想着村民宽慰鼓励大家的陆义乡也有难过的时候。采访中，村民悄悄告诉记者，他们就曾看到陆义乡偷偷躲起来哭过一场。洪灾中，他的家被全部冲毁。82岁的老父亲受伤，被转移到安置点，妻子手臂骨折尚未痊愈。这些天瘦了十几斤的他，根本无暇顾及。
5: 他的工作很忙，但我没用他。
6: 我知道，我也很心疼。我又说你回去做工，你一定要按时吃饭，你要按时吃药，累了要记得休息。
4: 直到夜里，陆义乡也没有记住妻子的叮咛，既没有按时吃饭，也没有按时吃药。他召集村两委干部与赶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的镇两委同志开会，商量落实第二天的具体工作。紧接着，一行人又赶到村民家里调研。夜色中的六兰村灯火一点点亮了起来，而陆义乡和村干部们还奔忙在路上。
3: 我们党员冲在头，群众才有奔头，才慢头。我相信国家还有政府还有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我们的村民能够尽快地重建家园，恢复我们的生产生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四个工业园区、400多家工业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受淹受损。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贵港，帮助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些天，来自柳工集团、玉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三所直属学校的37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吩咐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
1: 我们玉柴集团抽调了我们10位技术骨干过来，第一步首先要把这些泡水的元件进行清理，然后逐步进行检测，检测完以后才能进行上电。
2: 我们将严守抢修标准，严控每道工序，确保设备安全恢复正常运行，助力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0: 截至7月23号，多支突击队累计走访服务共64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730余套设备。
3: 十分感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员服务队，他们协助我们维修各种机械设备，让我们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4: 志愿者的到来真的是雪中送炭，让我们的稻谷烘干中心能够提前的复工，每日可抢收烘干粮食600到800吨。
0: 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5: 广西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河南省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广西。昨晚，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进行了重点报道。
6: 河南省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
7: 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6: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

0: 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
1: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讯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州运抵广西贵港。
0: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连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
2: 有地埋过我们，放心了。
0: 来自河南省洛阳市雷霆救援队的20岁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
3: 咱千里千万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0: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青年学生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
4: 放有那八方支援吗？
5: 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0: 赵占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
6: 1600多公里，跑了剩了个小时，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替我叫啥，这种河南烩面都 OK。
0: 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河南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玉你同心”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
7: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0: 风雨同舟，玉桂同心。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此时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这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
8: 哎，这老乡送了个。
9: 金老表，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10: 真的是不舍得你。
9: 广西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宏来自广西桂林。王宏此次摘得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此殊荣，这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2位女性获奖者。王宏成为史上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1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4: 王宏1991年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2025年2月，王宏与合作者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引发轰动。
16: 敢于探索，课堂上的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其他的同学发言完了以后，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就举手发言讲他的看法。
17: 得知王宏教授斩获菲尔兹奖项，我内心中满是敬佩与崇敬，他激励着我勇敢前行，笃行致远。
14: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多措并举开展沉浸式实训，组织安全知识宣教，强化重点水域巡查，家校社协同筑牢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线。
0: 玉林北流市立足源头防控，推行课堂理论加泳池实操教学模式，将游泳纳入中小学必修课，配齐持证教师与专职救生员。清水口大郡小学联合村委爱心企业搭建游泳设施，教授自救技能，破解留守儿童学游泳难题。
18: 现在是留守儿童在家的比较多，爷爷奶奶没有时间去教这些东西，孩子们多学一门技能就能够护身，非常好。
0: 贺州市打造一体化防溺水实践课堂，教授自救技巧与标准化急救流程，弥补传统安全教育重理

0: 论青石操的不足。南宁市宾阳县融合急救实操与本土文艺宣传，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组织学生上手练习。社区文艺队通过原创防溺水山歌传递安全知识。在百色市田阳、西陵等地，各中小学借助家校微信群入户告知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各乡镇组建巡逻队伍，紧盯高危时段分片巡河，劝阻临水嬉戏行为，同步完善水域警示标志与救生设施。在梧州桂江沿岸，消防员对游泳聚集点进行巡查，严防溺水悲剧发生。
1: 当前已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频发期。我们通过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以及日常江面巡逻，希望广大群众牢记防溺水安全准则，共同守护每一个生命。
2: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和急救知识，知道不能私自靠近水塘，遇到险情要科学施救。今后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3: 我们严格落实防溺水巡河工作，及时劝导野泳临水危险行为，同时联合设置警示标识与救生设施，强化安全宣传，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

0: 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

0: 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5: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6: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5: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

0: 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

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0: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

0: 国转移避风，十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

0: 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

0: 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它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东部沿海登陆，之后向北移动。它带来的强降雨将呈南北带状分布，广西不在强降雨的范围内。今晚到明天，防城港、钦州、南宁、崇左、百色、河池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贵东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贵西多云有阵雨雷雨。大后天，贵西这一带将会出现小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贵东可能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25到27号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区气温高涨，全区大部分广西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预警。28到31号，另一个热带系统北移，带来较强降雨。28号，贵东和沿海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29到31号，全区大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晚到明天，环境空气质量，贺州为良到轻度污染，其他城市又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后天和大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三天内有6级以上阵风。今晚到明天雷雨时还会有短时大风，请海上船只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7度；桂林晴，25到37度；梧州多云，26到36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5到34度；贵港晴，26到36度；玉林多云，27到36度。百色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贺州晴，25到37度；河池多云，25到36度；来宾多云，25到36度；崇左多云，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为什么不？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5: 你懂什么？
7: 胜者就是。
8: 精神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1: 情报送出去了吗？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都不行。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人人之识之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啊，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先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多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姓米同志。

0: 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傅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你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病，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0: 起。
1: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你俩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2: 撤回了多少人？
1: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3: 总裁，父亲，
2: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3: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2: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3: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

0: 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 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清国啊，看来 暂时是回不去凤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凤化西口的祖坟里。
1: 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
1: 他们是什么意见？
0: 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

0: 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1: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

0: 同志，您那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

的事儿。

0: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站住！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5: 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曾为了谁依靠谁？打鬼子，这是他们最大的事儿。别听见了，
2: 有您是我们的恩啊！这里是又江河谷，红色热土。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 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三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 本南部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尘田东的生肖巨变。下面播送7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 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 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7: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0: 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4: 古林陈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是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桥河被日军取代的唯一出路。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1: 完了完了，
2: 谢谢。
3: 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我们请假了，不等你啊。假主委姐姐走了。
2: 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3: 就在里面。
2: 在里边？
3: 嗯。
2: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3: 对。
2: 啊，好，好，好，谢谢啊。

0: 周老师。
1: 哎，周老师回来了。
0: 回来了，管俩。哎。
2: 子强哥。
3: 建房、啊、你咋回来了？
0: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现在让人们的生活好几没了，一个个没好去，航天三六国三门子去了。哎，江苏民的古城的有健康建设计划和结果是，考官家古城的军校的入住的记录表准备是了的。
5: 哎，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3: 季风，
6: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6: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啊、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你。
6: 子强。

0: 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1: 先别着急，哥只不负责任开会，
0: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1: 我是得走了，接刀的时间快到了。
2: 哎，对了，
1: 齐峰，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0: 哎呀，
1: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2: 拉拉呱。
3: It's OK， 全部后边老 K 各库莫哈要可随行西的库雷。
4: 我看到，将军你随行就。
3: 依旧。
5: 哦。进来。
4: 剧组，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6: 准备出发。
4: 是。
7: 哎，
8: 警察，
7: 怎么这么
8: 多
7: 警察？
8: 我们检查把学校封起来，要抓人。
9: 听听这，
10: 你是谁啊？
9: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来借宿的。
10: 他人呢？
9: 他出去了。
10: 去哪儿了？
9: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10: 站住！
11: 怎么了呀？
10: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9: 别动！
10: 开走！
9: 上！

0: 张奇峰，是等你一开始就高门无开的，所以就这次开路多，要抓新的看不新来。
1: 이니까유부고보다에대해내독것을다배니뭐몰라서나이오니와가루가
0: 니우가

0: 你这什么意思呀？
1: 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2: 奉谁的命？
1: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
2: 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0: 谁？李局长？不知道。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2: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0: 那就等着。
1: 接着，
3: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0: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1: 我看不清，拿近点。
0: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1: 李局长，你这么做
2: 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
0: 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3: 来，都出来。
1: 王总，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4: 林平亭，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0: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3: 弟兄们准备。
2: 下令了，
0: 开枪。
3: 打死我。来啊，
5: 给枪来。
3: 刘
5: 县长
6: 来。地上好了，县长来了。
1: 是是。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4: 县长，
1: 怎么回事？
0: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1: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
7: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留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0: 我，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1: 那就放人啊。
0: 啊，啊。放人！
3: 俺放人！
1: 刘县长，刘县长，
8: 刘县长，
1: 我们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不在这。
8: 钟启峰，
1: 李局长，
8: 他们说，
1: 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呢。
0: 钟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3: 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9: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3: 这，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王。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总光献上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
1: 你游泳干什么？
0: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1: 你不签，
0: 我签。
1: 你签，
0: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来了。
2: 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0: 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
1: 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2: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3: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2: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3: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0: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4: 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
0: 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5: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6: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7: 好不好？
6: 周伟，
7: 啊，
6: 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6: 怎么样？
7: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6: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是是。
0: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了。
7: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呀，
0: 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7: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0: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7: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0: 是。
7: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0: 哎，老周，你看啊，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7: 有把握吗？
0: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叫混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7: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0: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的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一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
10: 家里实在没有钱啊，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3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9: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10: 你心情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他说你磕头都行。
11: 那谁不能干嘛？谁
12: 不能给你啊？再说我帮我交代不过去啊，就得干嘛？这么麻烦。
10: 小强，
13: 不能这样说话。
10: 夏老板，夏老板，
13: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10: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
13: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10: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13: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14: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3: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15: 剩下你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14: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3: 好，
14: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3: 好，明白。
12: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6: 马小刀出来了。
17: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8: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得真够快的。
17: 你们听见没有？
12: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8: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城边去，快，
17: 走。
18: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7: 等等，
18: 哎，后悔了？
17: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8: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7: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8: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是我们侦察兵，没对人发现了吗？
1: 听说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1: 班长，俺想去救妞妞了。
2: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明白，得去两趟啊！
1: 傻了吧？怎么只打到我说？
0: 天太冷了，
1: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哦！爹，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是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0: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他们得动员了，但是远处有来一部队，还有两辆马车，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车上还有七八个像是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1: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拐儿处了吗？
0: 还有两三里地，我到。
1: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二十个七八个的，要数清楚。
0: 是啊。
1: 准备人呢？所有人集中阵地。
2: 是是
3: 是。
2: 上。
0: 好。
2: 前面前面
4: 前面。
2: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5: 你上哪儿去啊？
2: 城南二里铺。
5: 下。
2: 敢问大侠最新大名？
5: 绿天寨绿营。您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我，你就这还扛日？驾！驾！
2: 绿姑娘，谢谢你啊！
5: 驾！
2: 谢谢绿姑娘啊！
1: 刘县长，
6: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7: 志平啊，
8: 我也想留下来进行抵抗，
7: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部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6: 大县长，能不能等旅行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0: 打好手榴弹，跟我摸上去！
1: 主任，咱们行动！
0: 扔手榴弹！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向攻击！为了存活，他有报仇！

0: 没事了，没事，生辉。
1: 这一仗，咱们。

0: 发了，
1: 这家伙好，
0: 三八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2: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榴弹不知道隐蔽，武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2发就打2发。
3: 哎，跟谁啊？
0: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只要是。

0: 上拼命叫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1: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2: 是，
0: 周书记啊，周书记啊，
2: 您的信。
3: 老狼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回营地了
1: 啊。你注意安全啊。好，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5: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
1: 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6: 志平，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
7: 你说呢？
8: 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啊。
9: 这帮混蛋！
5: 边边亭，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8: 我不光抓了李莹啊，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5: 疯了你，要不然我打死你。
8: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
7: 谢谢巡查，
8: 要不要试试？
9: 大不了林子王多，真有无耻！县长，
2: 遵命。
9: 身手服装，从长计议。把枪给我，
5: 刘县长，
9: 给我。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啊？
2: 周书记，
10: 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镜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
2: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给他处理了，
10: 先把他送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2: 那
10: 没问题，好吧。
6: 啊，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10: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顾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6: 你想干什么？
8: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11: 顾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8: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5: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6: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花重金开拓隧道，在顾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8: 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6: 周书记，我不能说。
10: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乎绕了？
6: 我
10: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6: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

0: 说。
1: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0: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1: 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啊，
0: 吴明同志怎么了？
1: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知林药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2: 快走，
13: 快下来，快
12: 走！你放下多少？你们赶快跳起来！我下去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14: 你啥鬼子？有啥鬼子？
12: 哎呀，你打给我，
14: 我起来，我起来。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

0: 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5: 这是威信的主场，
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城田东的山乡巨变。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杜鹃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5: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不明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箱，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香答卷。
16: 韩书记好。
17: 书记好。
15: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17: 村的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15: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 这就是我们的甜冬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人了，再过一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甜冬县的八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来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17: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15: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的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18: 哦，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
17: 钱经理总结得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15: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呢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18: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哇，
17: 好震撼。
15: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19: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18: 打扰了，打扰了。
17: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19: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沼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18: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贷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19: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村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村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17: 嗯，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15: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平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甜冬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甜冬，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甜冬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20: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21: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19: 现在我们村有1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 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17: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19: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15: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17: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15: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1: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17: 走，前方有惊喜。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2: 很好奇。
17: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哇，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致，
2: 神仙般的生活。
17: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2: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17: 是。
2: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17: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哇，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才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2: 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17: 哎，姚总。
2: 姚总，
22: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啊！
2: 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
22: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哦。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哦，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2: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17: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2: 对，
17: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22: 它叫泰国蓝鬚，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鬚和文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鬚和绿鬚特征。蓝鬚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17: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鬚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22: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狮、百舌、千舌、蝴蝶鲤等10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2: 好呢，哎，诗琪，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17: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舌、千舌、蓝鬚？
23: 它千舌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2: 那
17: 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23: 尾巴是圆的，哎，它是这样圆的，切不到，
17: 像一个大扇形，哎，
23: 圆形的。
24: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哦，
2: 梳子背。
24: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对。
2: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24: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2: 对对对，
24: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17: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22: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

0: 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0: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双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于10000元以上。
2: 10000元啊！
1: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2: 对对对，
1: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2: 是，
1: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
0: 靠
1: 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2: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1: 点赞，
2: 点赞。
3: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1: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瘦，大家快看，他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2: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1: 小黄车，滴滴滴滴滴滴。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特色产业是河北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河北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河北答案。
12: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它有活力。
13: 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2: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14: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3: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0: 村的经济一样。
1: 啊，世奇，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也越来越足。
2: 对呀、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

0: 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1: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
2: 明白了，村民们积极的参与进来，凝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3: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1: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2: 这次田东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4: 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
2: 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征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田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正牢记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域水晶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荧屏奋力扑灵，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

0: 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硕超，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智慧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者。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空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

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

0: 没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 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
1: 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
0: 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 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笑>
2: 说话算话，
3: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
3: 我找你有事，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1: 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0: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你也知道万家镇。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
0: 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1: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呀？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3: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1: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 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 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

0: 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4: 他把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4: 骑兵团呢？
3: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4: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3: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2: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撒核桃俩枣子，
4: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咱们上交了吗？第一次，快，太红了，这怎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那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4: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4: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3: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3: 有。
4: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3: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4: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3: 是团长。
4: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3: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暖行，拉独立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大炮？哪儿大炮？老李，哪儿大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누드데이휴션데이하시니시데이야마사키공보와이시테노오세데이이태니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
0: 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间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0: 你是不急，

0: 爷，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
1: 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2: 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
3: 这是第几次攻击了？第八次了。换人吧，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4: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也瞄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 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5: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无上无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
4: 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孔，小小伙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4: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旅去旅部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
1: 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触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
4: 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5: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 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出什么大学生啊你？林龙，
6: 旅长，
5: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6: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你少诱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 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7: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6: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6: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
8: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的。
4: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二十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 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9: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
5: 进行绝境。

0: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三百六十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 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了。
1: 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2: 是。
3: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2: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
3: 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
2: 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过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3: 好吧，这仗打完再说。
2: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3: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
4: 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5: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4: 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5: 什么事儿？
4: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4: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5: 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4: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5: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4: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5: 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
5: 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4: 既然这样，那我们帮忙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5: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6: 政委，政委，
4: 你喊什么？
6: 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 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0: 副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1: 陆江，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0: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2: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 我说赵政委啊，
3: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0: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2: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1: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

0: 俊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3: 赶紧抢！
8: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1: 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7: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 它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

0: 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

0: 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党的抗战政策对中国内部是啥？发动群众，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8: 咱们的太绝，上菜！
9: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10: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8: 快来啊！
11: 人不眼大，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4: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11: 有您，胜利之本啊！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点。
2: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diablo！
1: 小子，给我脸！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都指挥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国の山崎直樹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国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能だけを言って、重視自己歧視、動不動就決鬥。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军，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口令。

用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上最

0: 你这枪不点屁，我拿你10万！是。师长，你这三娘的办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
1: 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班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啊！你这都打完仗以后啊，
0: 是。
1: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站！

0: 边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
2: 快，这块解决残敌，能用枪的，尽量用枪，你的战斗。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经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5: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船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有枪毙案，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哎，
3: 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7: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7: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8: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7: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

0: 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马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 啊，你看老少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0: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0: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0: 什么时候？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0: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1: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0: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0: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1: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0: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1: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3: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26旅団の川島小中から電報です。
4: 読む。
3: はい。第26旅団の第12連国語編大隊は。リカ坂と相当するときに、シナ君の協力を包囲する第5隊隊長山崎所長は、引き入れ強く先導的と広よる戦績戦を、配点第5隊は交渉から必死まで全部前進した天候悲観のために心を尽くした。
4: 山崎君、私はよく知ってる。彼は素晴らしいの軍人です。帝国陸軍大学の陽動生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彼は死に尽くした。八路軍どの部隊ですか？
3: 八路軍の306旅特別団団長は林良です。
4: 李文乐，坂田さん、彼の腿死ぬですか？
3: はい、この李文乐です。
4: 彼の情報ありますか？
3: 今ありません。
4: 情報部に早く調べてください。
3: はい、諸君。
4: ちょっと待って。山本大佐は読んでください。
3: はい、諸君。
1: 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也解瘾啊！
0: 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那叫什么喝酒啊？来，干了！
5: 哎，慢着，还是说清楚好，喝酒也要约法三章。
0: 我说你烦不烦呢？啊，我老李很少请人喝酒，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还跟我约法三章。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1: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1: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
1: 是是，对吧？
0: 对对，
1: 横，
0: 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被

0: 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1: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2: 我字
3: 三，
2: 我字四
3: 三，
4: 三，
2: 我字四
4: 三，
2: 我字四
4: 三。
5: 停！
1: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接着练。
0: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0: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6: 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0: 一营，给我加油！
7: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6: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0: 加油一营。
7: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6: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0: 一营加油！
7: 同学，
8: 到，
7: 给我拿支步枪来。
8: 是，
7: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0: 同学，
9: 到，
0: 枪。
9: 是。
6: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7: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6: 好说，
0: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7: 请
0: 走。
1: 就这么干。哎，张德彪，揍他肚子。
0: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1: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0: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 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发了咱俩的皮呀、啊！
1: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的人！我杀死你的鬼！别抬杠！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哪是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2: 这是威风，
1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1: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0: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0: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0: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0: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2: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3: 想。
2: 想吃没门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0: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4: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4: 团长，什么擂台啊？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5: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5: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5: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5: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的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4: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6: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啊？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

0: 长，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尽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走。
3: 长官请。
2: 请。
5: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府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他们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5: 两个，一个是集绥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6: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7: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7: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7: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3: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7: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3: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8: 注意，注意，站长。
9: 李团长，

0: 欧阳大明。
1: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0: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1: 没问题，楚兄请。
0: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1: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0: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1: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2: 孙明上尉到。
0: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3: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戴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1: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1: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薄两名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瓷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0: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啊！
4: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当。
2: 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头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4: 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处云飞唱堂会，啊？
2: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4: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令，而军破生死。
5: 你别跟我温州州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4: 你真想要打？我给你交个底儿。 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5: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
4: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 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会长虎亭据点估计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6: 報告します。
0: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1: 決定しました。

0: 老樹彼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気を言って考慮軍言でいいか。では十数名の東京軍言が、あ、急だろう。
1: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哦，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
2: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3: 嗯，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2: 哎，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3: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主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2: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正。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4: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
2: 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5: 啊，那倒啊，哈气路工作松不，好快一路看不起来呢。我那开生刀，谁开生刀呢？我倒是完了，没了哈那那下呢，谁自己下？
0: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組織の指揮の復格は有名でしゃれ。副組織の名段が彼が八路軍最高指揮です。
6: 長官、高総司令、ちょうどに茶をこしました。
5: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参観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0: 全軍潰します。
3: 忻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

0: 还是丢了太远。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1: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2: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0: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还是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2: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军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对方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们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2: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3: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4: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 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己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5: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4: 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6: 团长，
5: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6: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
0: 哎，老李啊，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5: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4: 我听不懂。
5: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9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南疆残部，对中我那边是杀，发动群殴，拉起各村落，看路不撞，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耍回马枪。
4: 来来来，
5: 你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
9: 这张最大的事儿，别人骗了。有名，胜利之恩啊！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0: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11: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 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1: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巨大里程。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 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

0: 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1: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2: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2: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0: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3: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4: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5: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2: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0: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5: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0: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5: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0: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5: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6: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7: 只是什么？
6: 上前一营。
7: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6: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7: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6: 是。
7: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8: 我来督战团
7: 给你来事儿。
8: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6: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7: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
1: 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那是白村方向吗？
2: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1: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2: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1: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2: 哎，叔兄，奇怪了，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1: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3: 好，辛苦了啊。
4: 对呀，
3: 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5: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4: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6: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7: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8: 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9: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8: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9: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这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几句日常用的。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我好。塔贝鲁。
2: 睡觉呢？
0: 内鲁。
2: 王八蛋怎么说？
0: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2: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

0: 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头胆组，上。

下，老李大名少将六个大夫，也都是军官。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1: 他们说什么呢？
2: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啊，全撂倒了。
0: Shit!

你们俩来。

0: 入った入った
1: 何を慌ててる。指導者が死んじゃう。あなたと邪魔してる。話します。
0: こちら山本です。よくやったんだ。

0: 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林龙呢？赵刚老总，撤！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小姐，
1: 撤！
0: 放开我！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林龙手上阵地，我不会往车。
1: 快，把我往老总上山！
0: 放开我！放开！林龙是干什么吃的？啊！那团什么陈家运？

0: 云飞兄，
1: 云参谋，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欲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五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侬不看了我不带，妈大可不带家来。看了，去了么么不落不落，你给去你得了，不要啊心白些的。看了那衣服，不要那空腹裤啊打散了。大伯黑心了，妈的，教科书给，妈子们看要做，看要考教，只看我们看要做，只看得了。可能要呢，娃路可能不去要，只看我多些的。但要哭，妈的他里来，西多里吧。过八子单就他里来，可能有那不得啊！霓虹公的呢，身多多些的，马大哥乔丹的。
1: 小哥，我的小，什么台了？小龙的小。この今回の起き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でした。だから、私は。この責任を取りたいのであります。
0: 責任？私は考えること。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20几个人。
0: 这些都忘了，那是二百几个打30几个，
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0: 这是威风，
4: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产品。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

0: 工程技术翅膀，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渡鸡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2: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著名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香答卷。
3: 韩书记好，
4: 书记好，
2: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4: 村的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
3: 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2: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人啊！再过一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东县的8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来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3: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2: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的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4: 哦，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
3: 前天总结的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2: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呢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4: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哇，
3: 好震撼。
2: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5: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4: 打扰了，打扰了。
3: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5: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

0: 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沼道，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1: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贷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0: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川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川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2: 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3: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平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田东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4: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5: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0: 现在我们村有一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1: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0: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3: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
2: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3: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不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1: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2: 走，前方有惊喜。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1: 很好奇。
2: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哇，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
1: 神仙般的生活。
2: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1: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2: 是。
1: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2: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哇，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才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

0: 秘密。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1: 姚总。
0: 姚总，
2: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
0: 啊！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2: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
1: 哦。
2: 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
0: 哦，
2: 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0: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1: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0: 对，
1: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2: 它叫泰国蓝鲽，是泰国引进的品种，由绿鲽和文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鲽和绿鲽特征。蓝鲽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1: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鲽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2: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狮、百舌、千舌、蝴蝶鲤等十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0: 好吗？哎，师姐，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1: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舌、千舌、蓝？
3: 它千舌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1: 那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3: 尾巴是圆的，对，它是这样圆的，切不到，
1: 像一个大扇形，
3: 圆形的。
4: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
0: 哦，梳子背。
4: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对。
0: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4: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0: 对对对，
4: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1: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2: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湖社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
2: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2: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双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于10000元以上。
0: 10000元啊！
1: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0: 对对对，
1: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0: 是，
1: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0: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1: 点赞，
0: 点赞。
5: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1: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鲽，大家快看，它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0: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1: 小黄车，啾啾啾啾啾啾。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5: 特色 产业是河北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河北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

0: 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和美答案。
1: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2: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坪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3: 哎，书记，听说四坪村有自己的村 BA。
4: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0: 夏天的四坪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1: 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4: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啊、也越来越足。
3: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2: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4: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1: 嗯，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3: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4: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严冬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征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田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等，不靠药，靠的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因地制宜的智慧，更是千千万万田东人

0: 中华的一点血杀，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
3: 上菜！
0: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行。
5: 来来来，
6: 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0: 别
11: 干！
12: 有您，胜利。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6: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7: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8: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9: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8: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0: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8: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花贵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做象牙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

0: 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王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原始》，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土。

0: 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曾是领读人，识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访谈》《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就是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

0: 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政治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桂平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

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

0: 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晓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外，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3: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4: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3: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4: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

0: 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我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你打你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徐，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

0: 水家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
1: 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
0: 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部湾。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2: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13: 这是威信的遗产，
1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5: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6: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17: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8: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8: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9: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8: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突破，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2: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

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环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祖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阳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环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环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环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环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一。

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饰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饰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冠饰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饰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个猫，
6: 那是什么？
1: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0: 这是温室，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拂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

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御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铸的晴空。

层云锦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那么甜，也听见匠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

海与人文盘口湖，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湖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湖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变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湖身上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的人，杀死你的鬼！别开炮！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1: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地基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3: 之。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

0: 互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2: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厂的重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1: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2: 百岁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暑假要来了，对不对？暑假都想去哪儿玩啊？水边，家里边，啊，出去旅游，对不对？暑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暑期当中，清澈的一汪泉水下，马路上。在网络上可能藏着甜蜜的陷阱。今天啊，涛涛老师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要给同学们一些护身符，帮助你们掌握这些安全知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在假期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1: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想要到水边玩，就像我们周边的江河、水库还有小溪，大家戏水玩乐的热门地。那么作为学校的安全小卫士，你们打算怎么向同学们普及防溺水的知识呢？谁来说？请你来。
2: 我们可以在校广播里面反复说防溺水的内容。
1: 使用广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吗？请你来。
3: 我们可以做板报，大家进出校门的时候都能看到。
1: 请你，
4: 大家都爱看短视频，不如我们就以防溺水为主题制作一个短视频吧，这样不仅全校小朋友都能看到，全广西全国小朋友也都能看到。
5: 哇，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帅气又爱玩水的主角，
1: 是我吗？
4: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乡村的水边，主角来到水边，看到水里很清澈很好玩，看到岸边的安全提示，这时候他有点犹豫，然后浮现出他脑海里的画面，再加上一点音乐烘托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大数据的支撑，
6: 我小心点应该没事吧。

0: 在这个时候，这位同学脚一滑，落入了深水中，在水中不断的呼喊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同学刚好经过。
1: 哎，大人落水了，怎么办呢？
2: 我会游泳，我去救。
0: 救援人员

0: 这位同学迅速地营救起来。并且告诉小朋友，
1: 没有家长的陪同不能私自下水玩耍。
2: 咦，这是要开始说教撑时长了。
0: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里玩耍，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3: 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六、不盲目施救。安全相伴，快乐成长。
4: 每到六月到八月，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而且呢，为了少年的头号杀手了。那怎么能够提前嵌入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可以有序的处理呢？今天我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5: 水呢是生命之源，但是呢它确实暗含着危险，我们自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户外水的时候，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这是最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自己私自结伴啊，自己跑到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去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4: 那今天的防溺水课堂上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带同学们一起来掌握这些防溺水的知识。
5: 溺水呢它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在扑腾，第二个呢就是口鼻没在水里，静静地站在水里或者浮在水里，这两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在户外水域一旦发现这两种情况，及时的呼救呼叫，对不对？
3: 如何辨别是否溺水？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无法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或闭上眼睛；五、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像发呆，对询问没有反应。
5: 只要在户外水域游泳或戏水，一定要穿上什么？
4: 这是什么？
5: 救生衣啊。那会请几位小朋友上来，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穿救生衣。我们的小朋友都拿了救生衣，那我们待会儿呢，让我们的这几位小朋友同时穿这个救生衣，你们认为穿好了就举手，可以吗？好，3、2、1，开始。好，
4: 时间到。这位同学好淡定啊。
5: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扣子没有扣，现在呢，请我们的教官上来给小朋友把背后的一个东西解下来，这个叫什么？腿带，也叫裆带。你没有绑这个腿带，会出现什么情况？当你落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两个手举起来呼救？来，两个手拿起来呼救。这个时候，水的浮力会直接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你就没有救生衣了，没有救生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溺水。腿带搞好了以后，好，来来呼救。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的时候，看安不安全？对了，
4: 刚才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救生衣的使用，这个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救生设备了。你看，平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穿，但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未必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安全科普员，下一次帮我们。

0: 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好吗？
1: 好。好，
0: 下面我们就要在户外的真实场景当中来演练一下，一起出发吧。
2: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呢会跟爸爸妈妈啊到江河湖泊去泛舟，或者玩一些这个漂流啊，对不对？那当这个船翻过来，或者是倾过来，或者是这个船已经直接扣过来了，那我们小朋友如何脱险？首先第一点，他们有救生衣，
0: 必须穿救生衣，
2: 必须穿救生衣。
3: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2: 第二点呢，进到了水里以后，船如果扣过来了，里面是很黑的，但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吸一口气，头向后仰。
4: 黑是吗？
5: 好黑呀！
4: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来冷静啊！
5: 好，
4: 不要怕黑。待会你们再抬头，深吸几口气，然后待会我们憋着气，跟着我从这边出来好吗？
5: 可以。
4: 好。
0: 其实现在在扣过来的这个船体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氧气的。
2: 对。然后呢，吸足了气，我们从船的一侧摸着船帮或者船舷，慢慢的潜出来。潜出来以后呢，
0: 吹哨子求救。
2: 吹哨子求救。好。

0: 听到哨子声了吗？
1: 听到了，
0: 听到了。
2: 闻令而动，
0: 快快拿起你们的救生圈，这个杆子后面。
2: 先扔救生圈。
0: 对，好。来，救生圈。好，来准备。
2: 来，第一位同学。
0: 第一位同学，你开始扔。
2: 一定要把这个救生圈。
0: 好，第二位同学。
2: 扔到他可以够到的地方。
0: 这个时候，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竹竿，对不对？来，现在我们慢慢的靠近一点，我们看看竹竿怎么用啊？
2: 慢慢的往岸边滑，同学们加油！
0: 竹竿怎么用？哎，好，这个竹竿，你们觉得它用对了吗？
2: 大家觉得对不对？
0: 对不对？他们呢，一个呢是没有趴下，然后呢，刚刚你们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啊，他在挣扎的时候，你们一捅。会不会捅在他的脸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救生杆呢有个原则叫做下游放杆，我们要下杆，然后呢身体重心放低，慢慢的挪到他手边，抓住杆了以后把它夹住，抓紧让它自己向上爬。好，来向前一点，
2: 放到杆窝，
0: 把它夹紧夹紧夹紧，对，夹紧，好，向下蹲，我们有教练保护，好，然后从这一边先放到旁边，先不要抓，先放到旁边，然后扫过来扫中它，然后它再抓杆，然后你要夹紧，对，很好很好很好，对对，蹲好蹲好，对，好
3: OK 了，压低
0: 可以了，好，把这边的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向这边递。我估计这个地方有5到6米，那我就拉6到7下，那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拉着绳子，我们向后，它就很快就到岸边来了。这个时候到岸边向上提一下啊，它就很容易很容易上来了。
2: 那要让同学们试试吗？
0: 可以啊。好，把一边绳子交到另外一边手，把它扔过去，来。
2: 3 2 2 1，
0: 用点力，
2: 走，
0: 好，拉绳子啊，你绳子都扔下去了，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好，对不对？
2: 刚提醒完，
0: 好，谁愿意再试一下？好，来你试一下，
2: 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妹妹她在扔的时候会不会显得更专业一点。
0: 没错，交到那边，好，再来，哎，不错，
2: 马上掌握到了要领，
0: 对啊，不错，这边手别动啊，对，然后就是这边手动，这边手别动，要不然绳子容易打脚，够了吗？好了，够了啊，好，
2: 绳，
0: 看着目标，丢远一点，好，好，来拉拉，赶紧拉，赶紧拉，使点劲，抓紧，
2: 使劲，
0: 抓紧，赶紧拉，对，赶紧拉。我们救援呢，实际上呢，原则上

一要喊成人来救援，就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子的，我们先来救援。然后剩下的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我们自己用救生圈。

针对青少年喜欢打游戏、追星、警惕性低、社会阅历少、心理防线脆弱、易被威胁等特点，不法分子常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诈骗：一、中奖圈套。犯罪分子往往挑选缺乏判断力的学生，先通过各种渠道发送中奖信息，然后以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学生转账给自己账号解冻。二、游戏圈套。犯罪分子常常以网络游戏装备为切入点，和学生拉近关系，降低学生警惕心，伺机下手，要学生拿家人手机进行转账。三、追星圈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中小学生对偶像的好奇向往，在各种社交平台和视频软件中投送明星 QQ 号或者微信号，学生出于好奇心加好友后，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哄骗或威胁被害者。四、返利圈套。犯罪分子通过微信、QQ 等媒介拉学生入群，然后以兼职刷单返利、微短视频点赞、关注公众号获取佣金为诱饵，先小额返利骗取学生信任，后要求学生下载 APP 充值做任务，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利，最后拉黑。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我画的这幅画是想告诉大家，诈骗分子猖狂，诈骗手段繁多，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反诈知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安全防线。
2: 我画了红色的110，因为红色最能提醒大家遇到诈骗立刻拨打110。防诈骗这三个字我写的大大的，特别显眼，让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3: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你们的郑涛老师。
4: 同学们好，我是贵港市公安局民警秦子月，大家可以叫我子月老师。
3: 谢谢。今天呢，我和子月警官要跟各位带来一场反诈的小知识的分享。在这场反诈小知识分享当中，将会看到很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反诈的一些绝招。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助教也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他们上场好不好？

0: 请问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的诈骗活动。骗子会伪装成合法机构或个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金钱，请务必保持警惕。
0: 可以啊，很智能，
2: 对，
0: 能跟我们就是解析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词条，
2: 是的，
0: 还能给你案例。
2: 如果您需要，你还可以问他更多的问题。
0: 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子越老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始切入这堂课堂呢？
2: 下面子越老师将会请出一位很厉害的反诈警官陈警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经常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掌声有请。
3: 电信诈骗有很多，它是一个体系。电信诈骗要通过什么？通过银行卡来转账，涉及到金融，涉及到手机卡或通讯打电话才能骗人，涉及到网站编程，是吧？涉及到诈骗窝点，涉及到话术，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明星，涉及到我们的游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那个方面。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学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学生购买皮肤被骗了，也有学生被盗窃了微信 QQ 以后冒充他的朋友同学来对他实施诈骗，还有有些学生啊收到了这个快递包裹，然后包裹看到是双十一是吧618啊，有个小礼品要你扫二维码给他好评，结果也已陷入了其中。这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要向我们同学宣传的反诈知识，就是一个是被骗，一个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有些可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了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有些同学是吧，手上也有这个电话手表，不法分子通过诱导我们的同学，你把你的电话手表借我用一下，结果他把这个手机卡拆了出来，装到了一个诈骗的设备里面拨打电话，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手机卡成为了拨打电话诈骗电话的源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啊，涉及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有通过租借我们的微信和 QQ 号码，之前我们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网友就告诉他，你把你的微信号 QQ 号租借给我，是吧，一天我给你50块钱。最终这个同学的微信号和 QQ 号涉及了我们全国十几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损失金额达近100万元。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是吧，不轻信，不好奇，是吧，不惧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不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谢谢大家。
4: 警察叔叔说的不听不信不转账，我牢牢记在心里。我明白了，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听到真的有小朋友被骗，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免费福利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像隐身的小怪兽，子越老师啊，现在就教大家4个反诈口诀。第一个口诀：陌生电话不接。比如说我们00开头的，或者是国外来源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一旦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千万不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第二个反诈口诀就是奇怪链接不点。什么是奇怪的链接呢？比如说手机收到我们的免费游戏皮肤，或者是说点开可以领取超大红包这种类型的链接，我们是千万不能够去点的。那么第三个反诈口诀就是个人信息不说，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名字、电话、家庭信息、父母的情况这些告诉陌生人，因为犯罪分子很可能去利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用我们的信息去骗取你的家人。那么最后一个反诈口诀就是我们的遇事求助大人，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人，向大人求助。这4个呢，就是子越老师今天教给大家的很

0: 下面我们要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请听题。
1: 陌生号码来电，外甥啊，我是你舅舅，在外地出车祸，急用钱，你先转3000块救急。
0: 开始举手。
2: 这个是假的，可以先向爸爸妈妈先问一下，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就是诈骗。
3: 对，没错，这种情况啊，我们先得向爸爸妈妈汇报，让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舅舅主动取得联系，来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再决定去怎么处理。那请给我们的反诈小卫士啊送上一份小礼物，向
0: 谁
3: 助力。
0: 好，下一题。你的快递因为地址不详无法派送，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并支付30元就可以改派送了。前面这位同学他这个眼神非常迫切。
4: 假的，因为快递填写了他不会无理由叫你重新填写的，重新填写了坏人就会知道你的具体位置。
3: 我们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通过短信来通知我们改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点击。
0: 好，下一题。我们看到了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上说小学生也能做兼职，帮忙点赞转发朋友圈，一单10块，先交100元保证金。这位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
5: 我感觉是假的，因为小学生能做什么，就帮忙点一些赞而已，那个100元估计你交了之后他就不见了。
3: 这答案假的，未成年人呐、是不能够参与网络兼职的，像这种提前叫我们交纳保证金的肯定是陷阱。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1: 校门口有人高价回收你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你会卖给他吗？
6: 我觉得选 B。
3: 没错，这是正确的答案，买卖两卡确实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够租借或者是出售我们的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
0: 有人在抖音小红书上以超低的价格售卖哪吒的卡片、端盒或隐藏卡片，但要私下微信付款，你会买吗？
3: 小朋友们的手都摇成
0: 海绵
3: 了。
0: 请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7: 选 C。在其他平台的应该会是假货，或者你付我钱之后直接拉黑了。
3: 非常正确，我们私下交易的呢很可能是陷阱，我们应该在正规平台上面交易。
0: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的反诈游戏当中，我们愉快的反诈小课堂体验之旅也就结束了。希望在生活当中，你们不仅可以用这些反诈小知识保护自己，也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他人，都真做反诈小卫士。谢谢你们。

0: 学习反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诈骗分子专挑放松警惕时下手，越是临近假期，越要绷紧安全弦。
1: 房价需要咱们全员参与，大家务必牢记：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
2: 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相信中奖信息，不向他人透露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
3: 大家要记住，网络世界很不假，面对陌生人的好意，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4: 不要将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告诉别人，不要点击网页里面的奇怪链接，
5: 陌生电话不要接，信息核实是关键，转账之前想一想，反诈防线住到家，
6: 天下馅饼莫要信，即使要钱先问清，密码验证无景点，
7: 绝不扫描陌生

0: 二维码，绝不相信安全账户。
1: 家长们记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
2: 遇到可疑情况，马上告诉老师、家长或警察叔叔，保护自己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全。
3: 每个人都要筑牢思想防线，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让我们共同守护青春净土，让诈骗无处遁形。
4: 防诈防骗，人人有责，
5: 安全相伴，
6: 你我同行。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1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1: 他们都是穷的。
1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3: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5: 这是威信，
1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子当快乐。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记忆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锚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这座城江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0: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2: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由三江先前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就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叫好不好？好啊，他讲。
0: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临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
3: 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

0: 在杨思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栋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思玉的施工图纸。
1: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上万根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交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要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思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思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五楼也好，风雨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思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舵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构件组合搭配，最后斗榫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思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平常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思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思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进在里面去啊，都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都他都真正教我了啦。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着最好的啊。
0: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思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

0: 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现在我是教你们两个画像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念在这里。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了，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就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妇女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巧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1: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框呢，都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是硬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2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0: 杨四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四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

0: 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人啊！
1: 别不念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念了，有您，胜利之本。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5: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6: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7: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8: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7: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9: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7: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3集，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张牌，这张牌了。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面不停那板板，请滚过来呀。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0: 颠覆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不明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连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1: 我发现四平村的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0: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人啊，再过一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东县的八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来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1: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0: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的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2: 哦，我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晴晴总结得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0: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的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2: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
1: 哇，好震撼。
0: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3: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2: 打扰了，打扰了。
1: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3: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早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2: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待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3: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村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村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1: 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0: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

0: 致富的主导产业。市民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田东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1: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2: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3: 现在我们村有一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4: 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3: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0: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5: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6: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5: 走，前方有惊喜。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4: 很好奇。
5: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哇，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
4: 神仙般的生活。
5: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4: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5: 是。
4: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5: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哇，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才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4: 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5: 哎，姚总，
4: 姚总，
7: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
4: 啊！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7: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哦，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4: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5: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4: 对，
5: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7: 它叫泰国蓝鬚，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鬚和纹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鬚和绿鬚特征。蓝鬚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

0: 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1: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瘦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0: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丝、百折、千折、蝴蝶鲤等10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2: 好吗？哎，师姐，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1: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折、千折、蓝？
3: 它千折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1: 那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3: 尾巴是圆的，哎，它是这样圆的，切不了，
1: 像一个大扇形，哎，
3: 圆形的。
4: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哦，
5: 梳子背。
4: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对。
5: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4: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5: 对对对，
4: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1: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0: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0: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双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于10000元以上。
5: 10000元啊！哇，
1: 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2: 对对对，
1: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2: 是，
1: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2: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1: 点赞，
2: 点赞。
6: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1: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瘦，大家快看，他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2: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1: 小黄车，啾啾啾啾啾啾。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6: 特色产业是河北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河北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河北答案。
1: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7: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2: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8: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6: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0: 我们一定常来。
1: 书记，你看这么一个餐具很高啊，除了年轻人，老人小孩也都来了。我觉得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2: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也越来越足。
3: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4: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2: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0: 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3: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2: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严冬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征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田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等，不靠药，靠的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因地制宜的智慧，更是千千万万田东人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4: 你懂什么？
6: 胜仗就是。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8: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

0: 作，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

大脑的承担，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子当快乐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

0: 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货。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退的。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哦，
1: 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别动，
3: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哎，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嗨嗨，
3: 太君，太君，
4: 太君，
3: 王什么
4: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查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
1: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嗯，都来了。报告，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哎呀，
2: 大长是你呀，何来？
0: 大婶，你好啊，大婶。
2: 大婶，你好啊。
0: 大婶，你好啊。
2: 大婶，可喜欢我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老李，
3: 区委书记，
2: 祥子，
1: 吴大叔。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了。

0: 那是，
1: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啊，
0: 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2: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
1: 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0: 好，
1: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3: 呢。
1: 来吃，来来吃。
4: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2: 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0: 好吧。
1: 好。
0: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2: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1: 大婶，老侯，来吧，先长。哎，坐会儿。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0: 不，我还有事呢。
3: 一块儿来啊。哎，
0: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八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以后
4: 打七
2: 姚子。
4: 老秦，
2: 老秦爷，哎，你谁得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
4: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2: 秦爷，你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7: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7: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8: 老秦爷
5: 啊，
8: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9: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
6: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七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
1: 咱们走。
0: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2: 怎么
0: 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1: 走，
0: 起锅。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换点石去吧。

0: 放开手！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君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下。
3: 快来啊！
6: 人不面大，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别别！
6: 有您，胜利之本啊！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1: 怎么样？好啊！
0: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3: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

0: 查的是李庄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2: 李襄阳都归等。
3: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2: 哼！
0: 对。
2: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1: 啊？
3: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2: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3: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3: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2: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
0: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
7: 葡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
4: 七，
8: 给梯队林

0: 发到底，九自己，不我。切，
1: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2: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来，来我这儿排酒啊。
1: 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3: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1: 这
3: 来来来，
1: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这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昌清他们跟你们一块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儿啊！

0: 快去。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3: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喽、
3: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3: 啊，
1: 到你家去吧。
3: 好。
4: 队长吧，
5: 哎，队长，
4: 来来，再喝一杯。
5: 对对，
4: 队长，来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
5: 再喝一杯。
4: 不许动！
5: 好，
4: 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快！
5: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4: 他们真行啊，妈妈。
5: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4: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你们看着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
3: 队长。

咱们商量商量，对，咱们进去，对，打吧。你们要干什么？啊？宋景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2: 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荣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里边请，好，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是啊。好。

0: 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教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嗯，
0: 给谁吊孝？
3: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吧。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1: 是是是。
5: 滚吧。
1: 谢谢
5: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这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就回来。
1: 这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好好，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5: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1: 领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光。
2: 什么？
1: 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0: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务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兄弟，哎呦，哎，快点，什么你这，快点，走，哎，兄弟，哎，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安心的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
0: 1件套，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步。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得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福随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9.9元，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请打进电话，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

0: 和谁吃饭。
1: 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3: 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4: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常拿特拿出一整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永续。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啊！
1: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哎，老钱。
2: 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好，同志们集合！哎，打得狠一点。
3: 对，
2: 跟我走。皆さん。 怖が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说吧，啊？ 哎，老头子，出来！
5: 老七爷，
6: 老七爷。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你说

0: 抓到李庄，报送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二路！
2: 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书记大，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拨消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3: 集合！哪里大枪？

0: 你快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琴艺。

1: 我们要带进程前，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2: 龙车的李先生呢？
3: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3: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2: 这不敢说。
3: 队长，我们来个。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2: 这不敢说。
3: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4: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震惊。
2: 是。
5: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
2: 李向阳，抓住他，走。
6: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这边走。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爷，怎么回事？哪打去啊？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嗯。
0: 上哪儿？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报告。
1: 太君啊，太君，
2: 在这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的。
3: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3: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哎。

0: 你说谎啊。
1: 爹，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吴有贵。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幡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幡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幡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幡，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

0: 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

0: 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
3: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翠萍，
5: 吴大叔，你回来了！哎呀，大叔，你受伤了！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意，

0: 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毛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这座陈梁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0: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2: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由三江先前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都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桥好不好？好啊，他讲。
0: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灵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木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3: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3万根的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找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又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

0: 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那个房子也好，五楼也好，公寓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

0: 最后斗笋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思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5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就像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思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笋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的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思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进在里面去啊，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啊。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都他都真正教我的了啊。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0: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思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思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念在这里，
2: 在这里
1: 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都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巧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思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

0: 似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1: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框呢，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是这样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说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2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的。
0: 杨思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金雕木阁楼，这是杨思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6: 那是谁？
2: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6: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7: 这是温存
2: 的，这我们的心血足足被你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洪水退去，衡州市部分受灾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花期再迎茉莉飘香。灾后重建工作推进，安置点群众变少，但服务力度不减，为民初心不变。中越班列跨境运输从一周三班到天天班，桂越经贸发展见证中国东盟务实合作活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袁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衡州茉莉花产业的恢复情况。随着洪水退去，当地轻度受灾花田已经恢复生产，重度受灾花田的修复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1: 我现在是在衡州市孝乙镇菱角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茉莉花田已经开出了新花。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看到一些村民正在进行一些消毒、补种和清洗的工作。
2: 洪水退去后，花农们第一时间投入到恢复生产中。眼下，部分受灾较轻的茉莉花田已经冒出新芽，开出新花，但仍需细心呵护，查漏补缺。
3: 我发现很多地泡的三四天了，芽都出来很快，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出来早的都没有花苞，没有花蕊，可能把它里边那个花芽分化那个分化点都已经泡坏了。
2: 花农谢少奎告诉记者，长达数日的浸泡除了会导致嫩苗生长受阻、病害滋生，还可能影响花芽的正常分化，因此消杀、施肥、排查、清理病株、补种新苗都要同步跟上。此外，把枝条剪得平整，后续长出的花苞才会均匀饱满，既方便采摘，也有利于提高产量。在孝乙镇石井村，村党委书记蔡万红自家近20亩的低洼花田也遭受严重损失。洪水退去后，他迅速组织村里的花农，采取三五户一组的互助方式清理垃圾，避免堆积在花根上引发病害。之后，再根据花枝坏死情况分类剪枝、松土消毒，一步步把损失降低。
4: 我也跟我们的花农说，大家不要灰心。其实这个茉莉花的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强，跟大家一样面对现实，我们还是看到希望的，是吧？啊，只要我们管理好、打理好，一个月后，茉莉花该还是春天到来的啊。
2: 花农们互帮互助，衡州市也同步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培训，以点扩面带动村民科学自救。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这些天扎进花田里，手把手教花农们判断花枝的存活程度。他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受灾花田都能恢复，大家不用太担心。
5: 我们衡州市就有茉莉花超18万亩，这是洪灾较强死亡的是少部分，抢救回来的面积大部分的只是影响一个花期，时间大约40天左右就可以恢复了，不能抢救回来的那明年再补种，这是少部分，不会影响整个茉莉花产业链的供应。
2: 与此同时，茉莉花产业相关企业也及时伸出了援手，通过分发农药、化肥等农业物资，帮助受灾花农尽快复产。
6: 今天我们又分发了20多万的那个化肥下去的，会陆续送到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民手里。我们现在的定的标准是一亩，可能要给农民大概300块钱的农药补助。
0: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防汛救灾重要的民生工作。灾情发生后，衡州市紧急设置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安置点群众变少了，但保障力度不减，为民初心不变。
7: 7月18号，记者跟随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安置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云表镇南康小学安置点，了解当前安置工作情况。随着灾后重建的步伐加快，原来在这里安置的不少群众已陆续回家，这里仅有20多名老人居住。
8: 住得还好吗？还舒服吗？
9: 好啊，好啊，都还有存就好了。一个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就好了。
7: 几天过去，到7月22号，这里只剩下5名老人暂住，安置点的使命即将完成。
8: 当时这个点呢，不管是物资保障、通水、通电，都比较困难。工作组来的都是一起干，当天我们就把水、物资这些保障我们都协调到位了啊，就是当天来当天解决，就是分秒必争吧。
7: 灾情发生后，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全力做好安置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共设置16个集中安置点。 截至7月23号，已累计安置受灾群众6046人。从吃饭、穿衣、用水、医疗、食品安全，到孩子暑期的安排、大人的心理疏导，来自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守护好每一位受灾群众。
10: 灾区需要我们

0: 这孩子需要人来陪伴，然后我们机构就派出8个人的一个团队就进入了到这个点来做服务了，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有地方去学习，去开心的玩乐。
1: 玩了拼图，玩了积木，很开心，因为有很多说老师陪我们玩。
2: 截至7月23号15点，衡州市已有序引导6021名受灾群众重返家园，复工复产。这些天，59名医护人员、184名志愿者、80人的警务力量、85名下沉干部、446名教师奋战在一线，尽心竭力地照护着每一位群众。
3: 我们现在的安置点是在学校，毕竟学校的暑期结束以后就面临着学生开学的问题。我们有167户、504名群众需要我们来做一个长期安置的准备和安排。那我们现在正准备跟住建部门来一起商讨这个方案，一定要把服务我们受灾群众工作给接续做好，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4: 视线转向贵港，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贵港城区多个住宅小区的电梯停运，居民出行受阻。连日来，受灾小区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加快电梯修复工作。
5: 7月21号，记者在贵港市玉龙湾小区看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地下停车场清理淤泥，用小柴油机对电梯底坑进行抽排水作业。电梯维修人员多人合作，小心清洗电梯电路及设备上的泥污。此次洪灾中，该小区12个单元共24台电梯全部受积水浸泡，不能运行。经过连日来的加班加点抢修，目前已有6个单元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6: 我们的负荷层淤泥堆积大概有靴子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把电梯井用沙袋围堵起来，让人员呢下的把水抽干，然后人员呢下到电梯井，一个一个淤泥的清理，让大家呢早日使用上电梯。
5: 受持续洪水浸泡影响，贵港市约3000台电梯进水停运，为高效破解电梯抢修难题，贵港市市场监管局主动统筹调度，积极对接住建、供电、城管等职能部门，广泛集结专业救援力量，抽调全国电梯制造企业技术骨干、全区各地市电梯专业抢修人员共计120余人，组建攻坚队伍，与物业公司联合推进电梯底坑清理积水清淤工作。目前各项电梯灾后维修工作正有序推进。
4: 下面来看简讯。
7: 台风美沙克引发我区多地洪涝灾害后，广西金融监管局第一时间印发通知，要求保险机构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全面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明确量化赔付时效目标，力争一周内预赔付达30%以上，一个月内车险赔付完成90%以上。截至7月21号12时，全区保险业累计赔付及预赔付总额超过8.8亿元。其中，生猪保险赔付及预赔付比例达68%，有力支持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和企业复工复产。连日来，衡州市组建多支消杀队伍，奔赴城乡受灾一线，抓实家庭院落、安置点、公共环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控，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截至7月23号，市县两级力量下沉灾区一线，累计组织消杀人员7454人次，消杀总面积达1148.6万平方米。
4: 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展开，从田间抢收补种、社区清淤消杀，到安置点暖心值守、水电设施连夜抢修，一场场守护民生的硬仗正在打响。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把每件民生实事跟群众起并肩作战，力以打通生活复产堵点，灾难以规避，人心聚力可期。我们上下同心，全力以赴。只要人在，心齐劲足，这些被洪水肆虐过的土地，终将重现盎然生机。当前，中越跨境班列跑出加速度，从过去1周3班加密到现在的天天班。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

0: 出口货物同比增长13.5%。
1: 随着RCEP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越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越班列运量稳步增长。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往来。货物运输的量质提升离不开班列开行频次的加密。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二、四、六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
2: 现在班列天天都开，线路也常态化开行至广东、上海、重庆、云南等多个方向，这为我们拓展市场提供了很大支持。
1: 为保障生鲜水果快速通关，铁路部门联合海关建立数据互通、作业互助、监管互认的联动机制，优化卸车和检验检疫衔接流程。目前生鲜货物可实现2小时快速通关，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
3: 我们对充电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将口岸充电桩数量由32个增至64个，实现随到随充，从源头上消除断电失温隐患。
0: 从一周三班升级为天天班，中越跨境物流迈入了公交化时代。这条通道越跑越顺畅，跨境生意越做越红火，给两国企业和老百姓带来的实惠也越来越直观。特色农产品的双向互通极大丰富了两地百姓的餐桌，跨境商贸物流岗位不断增多，有效带动两国边境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传统边贸向跨境产业链、跨境电商融合发展转变，让双方企业实实在在地共享同一个中国东盟自贸区大市场。山水相连，机遇相通，桂越经贸的蓬勃活力正是中国东盟深化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随着自贸区3.0版持续落地，广西将持续畅通陆海通道，在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市场共享上继续突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书写更亮。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21号，广西原老挝技术合作减贫示范项目交接仪式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5: 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项目交接证书和长效运营管理协议，这项历时2年的跨境农业减贫合作项目圆满收官，正式转入长效运营新阶段。据介绍，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4年8月到2026年6月，聚焦万象金花村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等痛点，通过新建智慧农业大棚和蔬菜收购点，开展蔬菜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农业技术培训等项目建设内容，全面提升该村农业标准化、智能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实现中国减贫方案和智慧农业技术在老挝的转化应用。
4: 7月23号，2026年经企入柜向东盟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
5: 活动以经企入柜智联东盟为主题，围绕数字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亲贵携手共拓东盟南向市场两大核心方向开展深度对接交流。20余家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经企代表齐聚南宁，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中医药应用、智能医疗设备落地、跨境分子诊疗服务等前沿领域，分享了技术实践和市场布局经验，共商产业协同新格局。
6: 引入了华润集团、汉生制药等头部经企到广西考察，来广西布局，更好的实现精准对接、全周期服务和共赢东盟。
5: 参会企业家表示，将充分发挥广西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落地广西，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基地，与各方一道合作共赢。
7: 2026年计划在南宁设立我们区域集成运营中心，推进基层15分钟中医健康生活圈，年内覆盖是30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全国首个 AR 加壮阳医药标准化的研发中心，搭建面向东盟的跨境远程医疗枢纽平台。
8: 未来3年左右的时间，会投到2亿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有一栋楼的厂房基地，用于呢20款产品的医疗器械证的注册审批和创新的。同时协助我们拿到东盟一些国家特殊的注册资质和审批资质，帮助我们顺畅的去出海。
4: 7月22号到23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高职组决赛在南宁举行。
5: 本次高职组比赛吸引了国内外776支团队参加，共有20支队伍晋级决赛，其中区内8支、区外8支、国外联合组队4支。国外联合组队员包含来自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学生。
9: 我来自老挝，熟悉我们国家本地消费文化、本地土色交平台、语言习惯。我负责市场调研和本地化设备。
10: 我们中方主攻 AI 算法系统的搭建，结合双方视角调整方案，我们的产品更贴合东盟本地卖家真实的需求，跨文化协作也成了我们项目最大的优势。
5: 大赛以 AI 赋能跨店、数字融通东盟为主题，聚焦 AI 在智能科

0: 客服、选品决策、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场景中的应用。经过激烈比拼，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智兰南阳队获得金奖，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获得东盟合作潜力奖。
1: 我们会以本次大赛为抓手，深度对接广西跨境电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联动本地跨境企业、数字科技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引入真实东盟电商运营项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源源不断培育懂 AI、懂跨境、懂东盟的复合型青年人才。
2: 7月20号到23号，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举行。来自美国多地的飞虎队友谊传承代表走进飞虎队旧址、高校等地，与中国青年共同追寻飞虎队历史足迹，在活动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3: 7月21号，美国飞虎队友谊传承代表团来到柳州工学院汽车产教融合中心，参观了冠军车队 LS Racing 里由学生自己设计和组装的电动无人驾驶等赛车。在信科学院教学成果展区，投篮机器人、现实载运大型无人机和机器狗等设备让代表团成员眼前一亮。美方青少年还上场跟投篮机器人一较高下。
4: 不得不说，那个打篮球的机器人真的挺酷的，它能比较好的投篮和瞄准，这种感觉很棒。
3: 随后，中美双方学生还就无人机以及社交软件等领域相互交流学习，通过互动，大家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
4: 我很欣赏他们为建造这些机器人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我和几个人聊过，他们跟我分享的是，他们真的很喜欢运动，也喜欢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确实很聪明。
5: 对，我们会聊那些社交软件，然后会加好友，然后加上email这样。
3: 当天，中美学子们还在柳州市工人文化宫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篮球友谊赛。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运球、突破、投篮动作流畅利落，双方势均力敌，攻防有序，尽显竞技风采。中场休息时，现场氛围持续升温，中美青少年自发互动交流，大家用音乐和舞蹈传递友好，分享快乐。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柳州，也是第一次来中国。这个城市太漂亮了，我喜欢这里的山，喜欢这里的树，喜欢这里的水。学生们加入到我们的表演中来，我非常感动。
6: 没有提前安排，受了这个氛围的感染，因为太热情了。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1: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表示欢迎，感谢东盟各国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陈刚表示，平陆运河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世纪工程，经过全体建设者近四年日夜奋战共同努力，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贯通南北向、联动江铁海、衔接内外贸的交通大枢纽，让广西实现全域向海，是广西的机遇，中国西南地区的机遇，也是东盟各国的机遇。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举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加威、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明等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灾区人民表示深切慰问，

0: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够战胜洪涝灾害，重建美好家园。他们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平陆运河建设已实现许多成果，体现了中国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卓越能力。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高效率，促进自由贸易，并增进国家、企业及民间的友好交流。愿通过此次考察，与广西深化彼此友谊，发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统筹抓好我区六张网规划建设，系统研究各网建设应用路径，加快出台各领域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创建国家级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入实施暖心民政三年行动，扎实办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实事，持续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扎实做好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快补齐数字产业短板，破解数据安全发展难题，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把邕江实验室打造为国内领先、面向东盟的数字创新平台，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明晰发展路径，聚焦主攻赛道，积极引进顶尖人才，加强与发达地区技术对接，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衔接通道，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创新体系，高标准建强用好邕江实验室。会议指出，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经过三年多建设，排头兵作用逐渐显现，有力引领带动全区园区改革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抓紧抓实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各项工作，努力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一把手招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招商，谋划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要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配，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政策兑现和入企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跨部门统筹，扎实做好园区改革发展。会议研究了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拟表彰对象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以来，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资金保障。截至7月23号，已累计拨付下达各渠道防汛救灾资金7.29亿元。韦涛来到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听取抗洪救灾资金来源、拨付使用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自治区财政厅要强化资金统筹调度，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应急之策和长久之计统筹推进，保障当下各类损毁设施修复应急所需，学习借鉴各地灾后重建先进经验，系统谋划长远项目，加强救灾资金监管，明确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

0: 确保每一笔救灾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调研中，韦涛还观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详细了解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工作，走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治区财源建设和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自治区基层三保专班办公室等，对自治区财政厅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韦涛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治区财政厅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源建设，优化税收结构，不断培植优质税源，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开展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加快不动产确权登记分类施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利用，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支持全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7月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职方式，到南宁市交通运输、工贸、建筑施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核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孙大伟先后来到广西运德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保养厂、南宁市地旺村牧业有限公司、南宁市平阳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宁市盛邦官城项目、广西吉祥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等处，深入生产车间、项目施工一线，认真查看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日常监管及隐患排查等情况，并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反馈会，反馈督导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强化安全防范工作。当前生产经营旺季与汛期、暑期叠加，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孙大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孙大伟强调，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严格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抓好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督查责任，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严明监管执法责任，以刚性约束保障安全，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7月24号，全区桂乡新丰文明行动工作调度会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2026年中国文明乡丰大会精神，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桂乡新丰文明行动取得实效。要紧盯重点难点，聚焦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持续深化五个统一工作法，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效，试点建设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热线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和睦相邻知法守法用法，整治大规模宴席、殡葬移风易俗，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五大新风行动，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民政厅、教育厅及玉林市、马山县、苍梧县做发言。7月23号，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总结阶段成效，查摆短板不足，深化攻坚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

0: 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要求，全面落实党管政法制度，紧扣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全区发展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联动调处、前端化解、源头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联动共治格局，统筹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特色化建设，实现司法履职与基层治理融合联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正司法生命线，严把案件质效关口，落实司法责任制，做实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持续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用心用情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支撑，注重严管厚爱，加强干警政治淬炼、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公信力，推动全区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海龙参加会议。
1: 7月22号至23号，崔国华到梧州市蒙山县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地质灾害排查防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摸清底数，分类施治，细化落实群策群防举措，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和避险转移机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3号，曹志强先后到广西数据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国控集团、广西关键金属集团调研，强调要立足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数字经济、向海经济、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以及资本运营、农业现代化上发挥更大作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特别策划《因为我是党员》，记录那一个个在洪流中毫不犹豫逆行的共产党员。首先，我们重访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洪水来临时，六兰村党总支书记陆义湘和村两委迅速组织村民撤离，而陆义湘最后一个撤离。洪水退去后，他又冲在最前面，带领村民重返家园，开展灾后重建和生产自救。7月22号，记者来到六兰村时，陆义湘正带领其他村干部为大家发放爱心物资。因为要在不同的村屯集中发放，点多面散，为避免错漏，陆义湘就逐个现场协调落实清楚，让村民尽快拿到物资，重建家园。
2: 电饭煲、电磁炉，还有烧水壶，这些东西可以很快的恢复我们村里面的烟火气。
1: 灾后重建，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目前村里3500多人用水，还得依靠集中供水点的储水柜。陆义湘对这个临时的安排时时放不下心。
2: 每天早上还有晚上，我们一定要过来，主要是检查管道泵。那么正常周围的环境卫生啊，怎么样保证供应我们的村民来这里有水？
3: 有水用了，当然是很高兴的啦。水柜是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1: 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整个上午滴水未进的陆义湘又匆匆赶回村委临时办公店。洪水把村委楼冲走了，临时搭建的方舱和指挥点成了陆义湘现在待得比家还多的地方。
2: 如果实在赶不了回去呢，有时候晚上要加班呢，我只能在这里，简单的也在这里睡了，没办法，闭上眼的这个，有时候要接电话。
1: 好不容易吃上午饭，可是这一顿饭他吃了一个多小时，接了十几通电话，和各项重建工作的联系人对接。
2: 不好，真的是这样，没得停过，都忙是在协调各个部门，还有联系我们的爱心人士，也有工作这边的调配啊，说不累是假的，肯定累的，都12个电话了，真的还不断的进来，
3: 各个都在来找他，真的呀，为人民服务，辛苦。反正呢，怎么24小时，大概休息最多的不多过30-40个小时。
1: 饭还没吃完，外面突然下起大雨，陆义湘赶忙丢下盒饭，上楼打开村里的应急广播。
2: 村委会呢，在这里广播，由于现在这个下大雨，希望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要远离我们的危险河道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是陆毅湘这段时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7月6号上午，受持续强降

0: 雨影响，衡州市六兰水库突然溃口，位于水库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围困。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行动在风雨中迅速展开。陆义香是村里最先敲响警钟的人，也是最后一个撤离险境的人。
1: 村委第一个通知的时候，是命令这是最棒的。如果半个钟头或是一个小时，我们的行动根本就无法转移了。看有没有群众后面把整个命都搭在群众上，不够自己的安慰。
2: 我对陆书记最后一个撤离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平时真的很关注我们，很考虑到群众，什么都是亲力亲为的。
3: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这个责任的义务，把我的村民安全地撤离出去。
0: 时刻想着村民，宽慰鼓励大家的陆义香也有难过的时候。采访中，村民悄悄告诉记者，他们就曾看到陆义香偷偷躲起来哭过一场。洪灾中，他的家被全部冲毁。82岁的老父亲受伤，被转移到安置点，妻子手臂骨折尚未痊愈。这些天瘦了十几斤的他，根本无暇顾及。
4: 他的工作很忙，我没用他。
5: 我知道，我也很心疼。我又说你回去做工，你一定要按时吃饭，你要按时吃药，累了要记得休息。
0: 直到夜里，陆义香也没有记住妻子的叮咛，既没有按时吃饭，也没有按时吃药。他召集村两委干部与赶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的镇两委同志开会，商量落实第二天的具体工作。紧接着，一行人又赶到村民家里调研。夜色中的六兰村灯火一点点亮了起来，而陆义香和村干部们还奔忙在路上。
3: 我们党员冲在头，群众才有奔头，才慢头。我相信在国家还有政府还有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我们的村民能够尽快地重建家园，恢复我们的生产生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四个工业园区、400多家工业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受淹受损。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贵港，帮助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些天，来自柳工集团、玉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三所直属学校的37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吩咐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
1: 我们玉柴集团抽调了我们10位技术骨干过来，第一步首先要把这些泡水的元件进行清理，然后逐步进行检测，检测完以后才能进行上链。
2: 我们将严守抢修标准，严控每道工序，确保设备安全恢复正常运行，助力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0: 截至7月23号，多支突击队累计走访服务共64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730余套设备。
3: 十分感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员服务队，他们协助我们维修各种机械设备，让我们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4: 志愿者的到来真的是雪中送炭，让我们的稻谷烘干中心能够提前的复工，每日可抢收烘干粮食600到800吨。
0: 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5: 广西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河南省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广西。昨晚，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进行了重点报道。
6: 河南省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

0: 保机制，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横州等受灾严重地区，
1: 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

0: 运抵广西贵港。
1: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联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
2: 有你们，我们就放心了。
1: 来自河南省洛阳市雷霆救援队的20岁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
3: 咱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1: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青年学生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
4: 放有那大方支援吗？
5: 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1: 赵战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
6: 1600多公里，跑了剩了个小时，说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替我叫啥，这种河南烩面都 OK。
1: 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河南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与你同心”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
7: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1: 风雨同舟，玉桂同心。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此时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这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
8: 哎，这老乡送了个。
9: 季老表，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10: 真的是不舍得你。
9: 广西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王红此次摘得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此殊荣，这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2位女性获奖者。王红成为史上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1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4: 王红1991年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引发轰动。
16: 敢于探索，课堂上的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其他的同学发言完了以后，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就举手发言讲他的看法。
17: 得知王红教授斩获菲尔兹奖项，我内心中满是敬佩与崇敬，他激励着我勇敢前行，笃行志愿。
14: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多措并举开展沉浸式实训，组织安全知识宣教，强化重点水域巡查，加校社协同筑牢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线。
1: 玉林北流市立足源头防控，推行课堂理论加泳池实操教学模式，将游泳纳入中小学必修课，配齐持证教师与专职救生员。清水口大郡小学联合村委爱心企业搭建游泳设施，教授自救技能，破解留守儿童学游泳难题。
18: 留守儿童在家的比较多，爷爷奶奶没有时间去教这些东西，孩子们多学一门技能就能够护身，非常好。
1: 贺 各州市打造一体化防溺水实践课堂，教授自救技巧与标准化急救流程，弥补传统安全教育重理论轻实操的不足。南宁市宾阳县融合急救实操与本土文艺宣传，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组织学生

0: 上手练习。社区文艺队通过原创防溺水山歌传递安全知识，在百色市田阳、西陵等地各中小学借助家校微信群入户告知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各乡镇组建巡逻队伍紧盯高危时段分片巡河，劝阻临水嬉戏行为，同步完善水域警示标志与救生设施。在梧州桂江沿岸，消防员对游泳聚集点进行巡查，严防溺水悲剧发生。
1: 当前已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频发期。我们通过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以及日常江面巡逻，希望广大群众牢记防溺水安全准则，共同守护每一个生命。
2: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和急救知识，知道不能私自靠近水塘，遇到险情要科学施救。今后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3: 我们严格落实防溺水巡河工作，及时劝导野泳临水危险行为，同时联合设置警示标识与救生设施，强化安全宣传，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多云，26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5到35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贺州玉石林晴，23到32度。桂林象鼻山晴，25到37度。桂平西山晴，26到36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5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明明花山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杨树玉龙河晴，25到37度。东兴金滩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5到36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5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晴，24到36度。
1: 下面播送7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4: 我是支队，只见龙王。
0: 那是什么？
4: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3: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
0: 这是瘟疫。

0: 精神，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动画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下令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

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化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

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人啊！
1: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乱干！有您，胜利之本呀。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

常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四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

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